0: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礼貌。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对农贸市场、零食店、水果店等使用的电子秤进行随机抽查，用标准砝码现场核验，严厉打击短斤缺两和使用作弊秤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环境。同时，执法人员加大对商场、电梯、景区观光车等公共场所特种设备开展巡查，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各类设备安全运行。此外，节日期间，区市场监管局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受理，快速分流，依法处置，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据了解，国庆假期间，区市场监管局每日行政在岗值班86人，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执法检查人次294人次，闭环处置风险隐患363项。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省经信厅正式公布2026年浙江制造精品推广目录，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上能锅炉自研的全静默式高压电极锅炉成功入选，获评省级高端制造权威认证。
2: 浙江制造精品是我省先进制造业重点遴选体系，代表产品技术质量、产业化水平处于省内领先地位，是工程项目采购招投标的重要采信依据。浙江上能锅炉深耕清洁热能装备领域近20年，拥有多项国内外权威生产资质。本次入选的高压电极锅炉适配全系列高压等级接入，功率大，适配场景广，电热转换效率高达99.49%。全程零碳零排放，可有效利用谷电蓄热，助力电网移风填谷。产品依托自主研发智能控制系统，运行稳定安全，广泛应用于市政供热、工业供能、电网调峰等领域，并提供全流程一体化配套服务。此次入选是对企业科创实力与产品品质的高度认可。下一步，上能锅炉将持续深耕低碳热能赛道，迭代升级核心技术与成套方案，助力我区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一场主题为发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红色宣讲活动走进实验中学，同学们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
0: 活动伊始，学生代表登台朗诵红色诗文，铿锵激昂的诵读声回望万里长征的艰苦征途，抒发青少年浓浓的爱国情怀，正式拉开本次红色宣讲的序幕。活动中，主持人李金海以半条被子和一袋干粮两个经典

0: 长征故事为切入点，结合上虞区档案馆藏品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内容，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宣讲中，李金海深情讲述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往事，还原红军穿越茫茫草地、攻坚克难的艰苦征程，生动鲜活的故事让在场学生仿佛穿越历史，真切体会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读懂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宣讲尾声，学生代表为宣讲人李金海系上鲜艳的红领巾，李金海也以红色读本作为回赠。此次宣讲活动以红色故事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广大青少年在故事中感悟初心，厚植爱国情怀，激励同学们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学习动力，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听着这次讲座非常有收获，让我感到了红军这几年的奋斗历程非常的辛苦，同时也感到了红军他们是非常的伟大的，能为人民放弃自己的生命。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就是因为小勇学校的事儿吗？那还能是其他事情吗？你要是因为这个，那你真是嫌贫爱富。
1: 不是嫌贫爱富，我是嫌弃你。对生活没有追求，你不思进取，不求上进，你现在还活在10年前，你知道吗？你现在有家有孩子，你对生活要负起责任，你不负责任。
0: 我怎么不负责了？为什么这么多年？ 你要跟我存在这么大的误会呢？我怎么不求上进了？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努力你看到了吗？我在抓捕嫌疑人的时候，我的努力你看到了吗？我在竭尽全力的保护这个城市，我保护好这个城市，我才能保护好这个家，这是我的责任，我在尽我的责任。我怎么了？
1: 你是对的，协议会准备好的。
0: 你准备好，我要不签，我就是你孙子。
1: 孩子归我。
0: 行，那妈呢？
1: 妈也跟我。
0: 行，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
1: 你在不是还都说了吗？现在是小升初的关键时刻，等一养孩子嘛，再说你妈身体又不好。
0: 那不离不就完了吗？
1: 这两件事儿。
0: 你是个变态，你知不知道？
1: 你变态。

0: 怎么了？
1: 沙发借我睡一晚上。
0: 你睡这儿多难受啊！我让他们对面给你开个房。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阵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

0: 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的小猫呢？我的天哪！
1: 将会变。
2: 数千公里的水系树。
3: 大哥大姐，俺老家遭了台风，树也倒了，房也淹了，一年的心血全泡汤了。俺的口子走得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平安符是大师开过光的，只要99，保全家平平安安。
4: 妈，我回来啦。
5: 爸，说多少次了，不要看这种直播，这不是真人，是 AI 做的。
6: 什么 AI 不 AI 了？最近台风新闻你没看吗？这里面都有的呀。
5: 网上专门有人做这种 AI 假人，卖惨骗钱，骗着你的老头，同情心泛滥。再说这平安符能值几个钱啊？前两次你都忘了，受灾果农买了一箱烂橘子，还有一次呢，病重的单亲妈妈给人家转了500块钱，结果第二天人家号就关了。
6: 你们年轻人啊，张口闭口。

0: 就是假的，
1: 就第三次了。
0: 我花自己的退休金买个心安，关你什么事啊？
2: 大哥，快帮帮俺吧！俺知道你是好心人，快下
3: 丢后宫。
4: 球打到巴西球员的手后出界，15-13，中国队胜利了。
5: 光明影院为千万视障人群试读电影，让多彩冲破黑暗，让幸福萌芽，让心底开满花。
4: 欢迎来到光明影院。
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文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

0: 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

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后勤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1: 进行随机抽查，用标准砝码现场核验，严厉打击短斤缺两和使用作弊秤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环境。同时，执法人员加大对商场、电梯、景区观光车等公共场所特种设备开展巡查，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各类设备安全运行。此外，节日期间，区市场监管局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受理，快速分流，依法处置，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据了解，国庆假期间，区市场监管局每日行政在岗值班86人，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执法检查人次294人次，闭环处置风险隐患363项。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近日，省经信厅正式公布2026年浙江制造精品推广目录，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上能锅炉自研的全静默式高压电极锅炉成功入选，获评省级高端制造权威认证。
3: 浙江制造精品是我省先进制造业重点遴选体系，代表产品技术质量、产业化水平处于省内领先地位，是工程项目采购招投标的重要采信依据。浙江上能锅炉深耕清洁热能装备领域近20年，拥有多项国内外权威生产资质。本次入选的高压电极锅炉适配全系列高压等级接入，功率大，适配场景广，电热转换效率高达99.49%。全程零碳零排放，可有效利用谷电蓄热，助力电网移风填谷。产品依托自主研发智能控制系统，运行稳定安全，广泛应用于室上供热、工业功能、电网调风等领域，并提供全流程一体化配套服务。此次入选是对企业科创实力与产品品质的高度认可。下一步，上能锅炉将持续深耕低碳热能赛道，迭代升级核心技术与成套方案，助力我区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一场主题为发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红色宣讲活动走进实验中学，同学们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
1: 活动伊始，学生代表登台朗诵红色诗文，铿锵激昂的诵读声回望万里长征的艰苦征途。

0: 抒发青少年浓浓的爱国情怀，正式拉开本次红色宣讲的序幕。活动中，主持人李金海以《半条被子》和《一袋干粮》两个经典长征故事为切入点，结合上虞区档案馆藏品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内容，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宣讲中，李金海深情讲述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往事，还原红军穿越茫茫草地攻坚克难的艰苦征程，生动鲜活的故事让在场学生仿佛穿越历史，真切体会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读懂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宣讲尾声，学生代表为宣讲人李金海系上鲜艳的红领巾，李金海也以红色读本作为回赠。此次宣讲活动以红色故事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广大青少年在故事中感悟初心，厚植爱国情怀，激励同学们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学习动力，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听你这次讲座非常有收获，让我感到了红军这几年的奋斗历程非常的辛苦，同时也感到了红军他们是非常的伟大的，能为人民放弃自己的生命。
0: 全媒体记者。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哎，你们俩怎么还不回去啊？
1: 我们还没回去呢。
2: 陈宇，要不要过去看看？
3: 不用，大队长，他在等那堵墙出现呢。
4: 这老康没有那堵墙，
2: 还不飞了？
0: 行啊，那就让他等吧，不用过去了。
5: 好小子，终于看见你了。

0: 你怎么样？
1: 准备好了。
0: 不行就等下一轮。
2: 大队长，王小毛也是老枪了，没问题。
0: 小毛，我相信你。
3: 我们都相信你啊。
0: 都相信你。
3: 登记。
4: 是。

我成功了，我飞下来了，成功了，我飞了。

0: 心花在这儿呢，是不是还行？是不是还行啊？还行吧，
1: 特别好。那
0: 你打算怎么着啊？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好。
0: 调查真相。

0: 还是分手吧，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聊呗，有话聊开。你那么好看，都会分手，我这还没谈恋爱呢，已经没有勇气。哎呀，好了好了，吃饭去，吃完饭咱们看演出。哎。
1: 我亲爱的夏老师，夏医生，夏大美女，用你专业的眼光看一看，是台上那些人，还是在你面前的人跳得好？嗯，我有的好，可是他你好，是我最棒，对了。同志们，今天我把海军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请来了，给大家演出，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这一阶段的试验试飞，你们攻坚克难，成功的完成了陆上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突破。我代表梁总、周总，代表基地的所有同志，向试飞大队表示热烈的祝贺。行了行了，陶博士，给我鼓什么掌？一会儿，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演得好，唱得好。 你们再给他们鼓掌，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完成了人和设备的适配性的试验，又拿下了C-04科目的试验，可喜可贺啊！但是比起你们要完成的任务。 你们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你们要闯真正的难关了。扛不住这个，我们就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啊，我呀，给你们大队长啊，和陶政委，我要提一个建议，让试飞大队放假三天。试飞大队成立以来只放了半天的假。 但是呢，我这只是个建议，我不能越俎代庖，究竟怎么决定，由你们秦大队长和陶政委说了算。我的建议是认真的，希望你们考虑。我讲完了，下面开始正式演出。
2: 大爷，我同意首长的建议，你也表个态吧。
1: 大家鼓掌，欢迎演出正式开始。
3: 哎，那放假的事你怎么不说呀？
4: 说，哎呦，一会儿。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我们文艺演出小分队来到这里，慰问在舰载机试飞工作中做出卓越贡献、取得重大成就的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心里呀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
5: 今天呢，先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献给在座亲爱的战友们。
6: 演出已经开始了，怎么还修上自行车了？
7: 来得正好，帮我擦下车。
6: 擦什么擦？赶紧换衣服。哎呀，
7: 回去还得骑呢。 再说了，那演出我也不感兴趣。
5: 感不感兴趣都得去看啊！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听见没有？座给你留好了啊，快点！

0: 歇着你呢，来吧。来了，
1: 在后面了。
0: 你别在这胡咧咧了，我看见你一个人进来的。
1: 我们俩一起过来的，路上的师傅给他打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来。
0: 哎，你俩真是亲密战友，他什么事儿你都给他兜着，一问就在这装傻充愣的。
1: 咱们俩以后也会成为亲密的战友。

0: 哎，阿姨怎么了？
1: 夏初，你人在哪里？
2: 我在工作的地方，怎么了，阿姨？
1: 不是，你这是在唱歌还是在跳舞啊？
2: 不好意思，阿姨等一下。哎，阿姨，现在能听得清楚了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刚才前程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啊？
2: 我刚刚在。
1: 老妈，我现在告诉你，
0: 她住院了。
2: 你这做女朋友的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他呀？
0: 钱程怎么了？怎么在住？一天到晚的，
1: 你不是保密就是不方便，有点什么事儿让我们怎么找你？
2: 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也不强求。
0: 喂，阿姨，喂，
2: 喂，
0: 哎，钱程你怎么了？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住院了。
2: 钱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0: 他怎么了？他
1: 前几天出车祸了。 这两天刚好一点儿，
0: 这两天
1: 现在正在换药，要不然您一会儿再打过来。

0: 怎么突然想要送礼物啊？喜欢吗？穿上它，一会儿我们出发。去哪儿？去我家见我爸妈。见你爸妈？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哪有人第一次见家长什么都没准备，空手去的？
1: 你要准备什么？你只管打扮得美美的，礼物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
0: 我这个当男朋友的，不是得替你想着点儿。你得想清楚啊！万一我说万一把我带回家，你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1: 不可能。再说了，我娶老婆，我说了算。
0: 可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前任就因为你爸妈不同意，所以……
1: 你不一样，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等见完他们，我们就定一下结婚的事。
2: 哎，办公室，注意一下啊。

0: 演出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好看，你在外边站着干嘛？
1: 我打个电话。你这是才来啊？
0: 哦，对，我刚来。
1: 那你赶紧进去吧，我出点事。

0: 刘医生，你怎么没看演出啊？
1: 你怎么？

0: 你也没看演出啊？啊，我出来找我们家老谢。
1: 我找我们家夏医生。嘿，上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先陪你去找夏医生。行，这边吧。
2: 夏医生，什么事？
3: 我想问一下，我最新的监测数据出来了吗？
2: 出来了。
3: 结果怎么样？
2: 一切正常。
3: 和之前相比，差别是什么？
2: 数据显示，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外界的干扰因素对你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
3: 抗干扰，那是飞行员的基本素质。
2: 所以呢？
3: 所以，以后你们也不用小题大做的总盯着我。我就算有点小瑕疵，我自己是可以调整的。
2: 你想太多，我们盯着你。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
3: 你有心事儿啊？火气怎么这么大？
2: 我最近压力有点大。
3: 知道我在飞机上是什么感觉吗？孤独。遇到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你，你只能凭着自己瞬间的判断。这是一种来自高度紧张和没有选择的孤独。你得学会驾驭和享受这份注定的孤独，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4: 是，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穿上了这身军装。那由于这个职业带来的所有困境，都是对我的考验，我必须面对。
2: 夏医生，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
4: 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
3: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0: 我这不出来找你来了吗？他演出马上结束了，还不赶紧回去？一会儿点名呢。

0: 苏大夫，孩子睡了啊，刚睡着呢。今天怎么样？
1: 我觉得呀，越来越好了，脚也没有之前那么凉了。好，我给你拿了两本中医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有时间你多看看，对于在家里护理照顾病人还是很有好处呀。
0: 太谢谢您了，苏大夫。我听说孩子的父亲是名飞行员，
1: 是。
0: 作为家属，你辛苦了。
1: 医院里减免了一部分治疗费，关于费用的问题，你压力别太大，你就管照顾好孩子。这孩子啊，聪明的不得了，说不定将来跟他父亲一样，也是国家栋梁。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孩子。哎呀，
0: 苏大夫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记得有事儿啊，就按床头上的铃。
0: 哎，好，
1: 好，休息吧。
0: 哎，您慢走。

0: 进来。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忙什么呢？
1: 首长要我详细写一份前一段时间完成的人机锁灯适配性试验的报告，今天舰首起飞的经过，要再写一遍，两份报告，看来今天得加班了。
0: 大姐，那首长的提议怎么落实啊？
1: 什么提议？
0: 给大家放3天假，喘口气。不行，
1: 进可攻，不可泄。现在状态正好呢，一鼓作气，正好拿下
0: 411技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下一步就要正式转入模拟着舰试飞，比舰首起飞难度更大。让大家放松放松，对下一步的试飞工作有好处。就算你不想休息，你也得考虑考虑其他同志嘛。于涛的爷爷于兆年老团长还住在医院。
1: 你就不想见见我干儿子？还有啊，王小毛还得回去订婚呢。好吧，那就放3天假。嗯，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大后天下午5点钟之前归营。
0: 行。
1: 不是，我都同意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0: 你也得走。
1: 自打你来了这，你还一趟没去过山西看看乌小和小易呢。我跟你一块去。你说你一个政委，还有这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你老掺和我的家事干什么？
0: 你就是我的思想政治工作，
1: 一总指挥，特批由张副司令临时代管试飞大队。
0: 那你就不想回家啊？不想回去看看你家属？我们家领导哪里在家呀？又到联合国讲他的环保课题去了，这大半年就回不来。
1: 那我也不需要你跟我去山西，你少掺和我的家事。
0: 我掺和什么了？我跟我干儿子是忘年交，还是师徒？再说了，我去山西也是想看看进军，看看咱们的老战友。我都打听好了，明天中午就有便机飞山西，天黑前就能赶到。
1: 那都走了，谁看家？
0: 强子，我跟他说好了。行不行嘛？
1: 走吧。不是，
0: 你还没点头呢。你去看你的老战友，要我点头？这么说你是答应了？行，那我撤了，忙完了赶紧休息啊。

0: 今儿你怎么和先生你在一块儿？他又有什么症状？没有，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谁给你打电话？千城，他撞车了，人没事儿，我回去看看你。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好不容易放假，你回去陪你妈。
2: 好吧。
0: 哎，对了。 明儿呗，咱们跟那个康宁城他们一块儿走啊，说好了。嗯，啊？他们给咱们拿行李，多好啊！反正都去市里，挺好的嘛。
3: 嗯。拜拜，拜拜，走了。

喂，于涛，你要回来了？那我在哪儿等你啊？好，那等我。

0: 朋友会，咱们在爷爷那儿见。一会儿见。
1: 迎着灿烂的阳光，展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翔。
2: 首长，您记忆力这么好，这什么歌呀？我听都没听过。
3: 这你都没听过，你还军人呢？
4: 这叫海空雄鹰团的团歌，我们团一成立就有了。
5: 我是地方护校来实习的，不是军人。您孙子今天来看您，您高兴啊？
6: 爷爷，
7: 哎，
8: 爷爷，
6: 这怎么回事啊？啊，
9: 放假了你们？
6: 他把自己搞了医院了又？
4: 没事没事，问你呢，放假了？
6: 啊，放了我们3天假。我这早晨一放假，我就赶紧回来看老同志啊。
10: 这什么情况呀？
6: 护士，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是我到这地方来，出来进去的不是家常便饭吗？我今后的行为轨迹就是从这个病房转到那个病房，从那个病房又转到这个病房。我和我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见面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哎呀，我们那个攻坚英雄连要集合了。小同志，你估计我还有多长时间能和他们见面呢？嘿嘿，我又难为这小姑娘，他们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有什么情况报告吧。
0: 爷爷，我去给你打壶水吧。
4: 啊，
0: 护士，您跟我一块儿吧。
5: 我值班呢，不能离开岗位。
11: 小同志，你可以出去了，有他在就行了。我们俩聊点家里的事儿，
4: 谈家里的事儿你听得不好。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信用卡藏什么地方了，密码多少号，是不不好？你去吧去吧。
5: 首长，您都病成这样了，还这么爱开玩笑？好吧，我出去。哎，
4: 你等等，我病成啥样了？病成啥样那也是我，不能把我和病扯在一块儿啊。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11: 是啊，
4: 又聪明又勤快的，趁着他们不在这儿，赶紧报告情况吧。
12: 报告首长，我们试飞大队的工作一切正常。
4: 一切正常是什么意思？还没开始飞吗？
12: 开始了。
4: 开始了就好。现在这媒体、电台、电视台、网络都在说这个咱们的航母的事儿。我估计啊，咱们的航母交付海军的日子会比他们预计的还要提前。
12: 爷爷，您这可太主观主义了，您这叫3年早知道。
4: 3年早知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12: 老电影，南征北战。
4: 南征北战，对了。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

0: 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
1: 我老爸有的是办法，一准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我说的对吧？
2: 心怡啊，
1: 嗯，
2: 你在这儿住了几个月的院了，你觉得这儿是真好，还是一般，还是不好？老爸想听你说实话。
1: 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2: 你是不是为了哄你老爸，才说在这儿住下来治得很好啊？
1: 真的要听实话吗？
2: 你妈都不在，当然跟老爸说实话了。
1: 你摸摸我的腿，还有脚。是不是有点热乎？
2: 嗯，是。
1: 苏奶奶说这就是进步，她用我们的中医汗蒸、艾灸、中药，还有其他的物理疗法，我现在的进步很大。
2: 那是不是说有可能以后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1: 很难，但苏奶奶说中医无绝症，我们应该抱有希望。

0: 我伤的是腿又不是，那我喂你。甜吗？嗯。夏初，夏小姐，钱总，我先走了。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不着急，咱俩先聊聊。故意发给我看的吧？
2: 给你一个人看和给所有人看有区别吗？
1: 当然有了，外人看热闹，我能看门道。你今天不是有秘密任务吗？ 这是专门来找我算账来的。就你，还不够那个资格。说吧，想要干嘛？我要前程。
2: 他不爱你，他如果爱你的话，你犯不着做这些小动作。
1: 夏小姐，我承认，你确实比我漂亮，也比我有才华，但是你觉得像钱程这样的男人，他需要的是这些吗？他更需要一个可以每天在他身边知冷知热，给他端茶倒水的贤妻良母，你是吗？ 我刚到这个公司不久，但是我看见钱程很多难处。我问你啊，他需要陪酒的时候你在哪？他需要服药的时候你在哪？他出车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又在哪？我知道他现在心里还是有你的，要不然这次出车祸他不会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但是每次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 都是我陪在他的身边，而不是你这个女朋友。我是前程最需要的女人。

我头一回见破坏别人感情还这么理直气壮的。我怀孕了，虔诚的。放手吧，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0: 行了，我这20年才长了35公分，你这得长了有10米了吧？啊？
1: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2: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1: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2: 你爸呀，喜欢大山，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0: 爸，妈，我有个好消息。这次试飞，第一关过了。很幸运，我活着回来了，还没受伤。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我还有个事儿，是想告诉你们一声。在接下来的试飞中，我要是那什么了。我也跟组织上交代了，能运回来就埋在你们身边，要是回不来，就埋在那边山上了。妈，您看我爸的学生们都成才了，我这也算是没给你们二老丢人吧。虽说往后的每一次飞行都是进出鬼门关的考验，但我有信心。好消息。

0: 我知道你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陪大帝。你能不能不这么聪明啊？没错，我确实是找你来的。是非大队刚刚进入佳境，前面还有万水千山，不能没有大帝。
1: 这我还不明白，你接着说。
0: 原先呢，我一直担心，因为小易的事情，这么重的担子，大帝能不能挑起来？ 挑到底，几个月下来，我发现大帝还是大帝。
1: 你这么说呀，还是证明你走得早，对大帝还是不够了解。

0: 他到哪儿都是亲大弟，大弟也对小艺的感情我们都知道。
1: 因为当年飞机在海上失事，好几天没有下落。吴晓是在这种情况下把孩子生出来的，结果脐带缠脖，造成小艺脑瘫。当然，这两件事情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可一直是大弟的一块心病。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吴晓，所以。
0: 你不用说了，这些事儿战友们都知道。他把他媳妇儿和小艺扔在这儿一走了之，海军又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我也是一直很担心。不过现在看来，倒是件好事。小艺找到了一个好大夫，大弟的心法儿定了。你不知道，大弟自从去了试飞大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2: 很多年没有笑容的他，有时又会笑了。你到底要给我说什么？哦，
0: 这个你拿着。你这是干什么？你上一次已经把你卡里的全部50000块钱都转给我了，我都交到医院了。你已经帮了老秦一次了，这次该我们了。哎呀，你家的情况我不清楚嘛。这卡是你嫂子的，哎，这不是我偷的。 是他同意的，你也知道，我们俩没孩子，也不打算要了。你嫂子现在挣的比我多，我想啊，只要小艺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那剩下的，就是钱的事儿了。哦，对了，前几天老刘给我打电话，说大弟找他贷过款。
2: 什么？
0: 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坐下，你听我说完。 现在给小艺看病的这家私立医院没有纳入医保，所以不符合国家医疗的报销规定。大弟给老刘打电话，想悄悄的贷一笔款。老刘打电话骂我，说我作为老战友对大弟关心不够，他要自个出这笔钱。我说那哪行啊，再难，这种事情我们能撑得过去。老金，这卡里也是50000块钱，我知道不够，先花着，花完了。 我们再想办法。哦，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瞒住大弟一家人。如果问起来，就说是老刘帮忙贷的款。啊，大弟这些年最扛不住的就是我们这帮战友，一直在接济他。他要转业，多半也是因为这个。老金，我跟你明说，只要有钱，小艺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坚持上一年。
3: 你就是帮了我，帮了大弟。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卡你得拿回去。我们也是大弟的战友，那他还是我师傅呢。
0: 你能跟我比吗？你媳妇在你们团都不成，那工作很繁忙，工资也不够。这事你就不要跟我争了。我再说一句，告诉医院，一定不能让大弟一家人知道是我们出的钱，啊？密码我写在卡上头了。
4: 行吧，卡我收了。不过这事你最后一次了。行了，我先进去看看小姨，把卡收了。
5: 那么我给你叫车。
4: 好。
3: 吴晓。
4: 哎，
3: 思勇，
4: 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3: 大弟在吧？
5: 啊，跟他儿子聊天呢。
3: 吴晓，这样，你跟大弟。 好长时间没见了，肯定有好多事情要聊。今天晚上呢，我就替你们收拾小艺。老金在车上等你们呢，我把大弟喊出来。
5: 我们老夫老妻了，有什么话在哪儿都能说。
3: 就这么定了，你们去七八酒团招待所好好休息一晚上。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累坏了，那个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啊，
4: 小艺，
3: 哎，
5: 啊，师傅。
3: 哎呀，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好不好？想不想让师傅陪你一晚上？那我有一个
5: 条件。你个臭小子，你还有条件呀？嗯，给我带最新版的飞行游戏了吗？
3: 你看啊，嗯，
5: 哎呀，
3: 拿着。
5: 这种事儿，我爸从来也想不到。师傅
3: 啊，
5: 你通过竞争。

0: 成功上岗，我老爸老妈下岗。
1: 思勇啊，你说你搞什么呀？这是，
2: 大弟啊，吴晓，我跟我徒弟还有要紧的话要说，是不是小姨？
0: 嗯，
2: 撤吧撤吧。来，拿。
3: 那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老妈快走，你也让我姐放一晚上好不好？
4: 你这坏孩子，那思勇
2: 啊，
4: 你今天真要辛苦你了。
2: 哎呀，辛苦啥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哎，我们师徒俩也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走吧走吧，我们俩也好好过过二人世界，去吧。
0: 老爸老妈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啊，听话。
0: 嗯。
4: 哎，等一下啊！
2: 你看啊，这
0: 老妈，
2: 你怎么回来了？
4: 思勇，我刚才忘了跟你说了，秦毅的药在抽屉里。
2: 哦，
4: 这个，两点的时候给他吃。这个是热水，热水壶在这儿。
2: 我知道。
4: 床头边是他喝水的水杯。这个他的尿盆在床底下。
2: 我看看。
4: 这个，还有这个，按铃，按下这个。苏大夫在这儿值班，他全天都在的。哎呀，我没忘什么吧？嗯，
2: 吴晓，你就放心吧，这毕竟是在医院里，没事的。
0: 老妈，你要是再不走就别走了。
4: 行行行，我走我走，你要乖乖的啊，听话。
0: 嗯，
4: 那我真走了。
2: 去吧。
0: 老妈，你别走了，我跟师傅走，你留下。
4: 我走，马上就走。
0: 老妈再见。
4: 听话啊。
0: 嗯。
4: 走吧。好像我还忘了什么事儿。
2: 走吧，
4: 我回去看一眼。哎，你真是。

0: 不是你想，你给我躺下！哎呀，你给我躺下，躺下！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疼！哎呀，天下女人都死光了。哎呦，还没回来呀？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在。
1: 旺财，你跟我说，夏医生怎么了？平时吧，一提到我妈包的饺子，都直流口水。今儿不对劲儿啊！你就跟我一人说，我肯定保密。我还是问他本人吧。

0: 有说不对劲儿吧？
1: 娜娜，阿姨刚切了水果，快来吃。
2: 哎，
1: 来吃水果。
3: 哦，那阿姨，我一会儿回来吃。我先把夏叔给接回来。
4: 哎，孩子今天怎么了？这是
5: 干嘛呀？一路上都傻笑。
6: 好久没见你，看见你高兴吧？而且你现在又是谈恋爱的事儿。
5: 哎，我发现你可真的是比谈恋爱的时候会说话了。
6: 那是因为我更爱你了。
5: 一样，我也更爱你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还顺利吗？
6: 顺利啊，怎么了？
5: 没事儿，我就是在想，我这一走这么久，会不会怪我啊？
6: 有什么可怪的？你又不是第一次离开。不过这次你要是能多待几天就好了，咱们顺便把婚礼给办了。
5: 啊，这次肯定来不及，我就这么几天假，等我回来找。
6: 行，不过爷爷都等着急了，我们赶紧生个孩子吧。
5: 哎呦，啊，这个万一，啊，我就是说万一啊。我要真的有什么危险，这咱们得考虑清楚啊。
6: 你别瞎说，你那么棒，只有奇迹没有万一。我都想好了，反正咱们俩结婚证也领了，赶快生个孩子吧。以后要是时间允许，我还想多生几个呢。
5: 你想啊，本身我妈就是烈士家属，从小一个人把我养大，我每天看着他真的很辛苦。我不想你到时候也……
6: 你怎么回事啊？好容易回来一趟，为什么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你要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啊，我不说。
6: 我爱你，我不怕。
0: 接电话呀。

0: 我去把苹果洗了。好嘞，
1: 我说过了啊。嗯。老爸。哎。您在上面什么感觉？
0: 什么上面呢？你懂的。是这个上面，还是这个上面？都有。不一样，就像原来啊，一只雄鹰。
1: 为了保护家园，要飞很远的路去给激烈者搏斗，胜利之后呢，还要再飞很远的路再回家。但现在后盾就在身后，还有很多的雄鹰兄弟们一起战斗。可以，理解老爹的意思。老爸，你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0: 老爸，你能跟我具体说说您在上面都会遇到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吗？是呀，来，您拿着航母啊。我们在登机之前呢，要是。
2: 老爸，快说呀！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去了你就知道了。老七，嫂子，
3: 啊，
2: 都准备好了。
3: 哇！
2: 小易，第一次来这儿吧？
1: 啊！
2: 待会儿让你爸爸带着你好好飞一下啊！
0: 太帅了！
2: 来，下来，来，金军帮个忙。
3: 好。
2: 慢点啊！慢点！哎，好嘞！哎，靠在爸爸身上。老秦，这儿你都熟，我就不管了，带着孩子好好飞。
0: 你忙去吧。嗯啊，
3: 嫂子，我先过去。
1: 哎，好，麻烦你了。
0: 嫂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开始了啊。
1: 好，太帅了吧！
0: 我也可以飞起来了。
1: 当然了，现已做好了啊，
0: 我们准备起飞了，开动，走。

0: 加速了，稳住，好，拉起来，加油！哇，
1: ，
0: 怎么样？
1: 哇，太美了！
0: 哇，老爸，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爸爸的感觉跟你一样，就像是天上飞翔的雄鹰，我带你冲一下吧。好，
1: 一二，走。哇，妈妈，这感觉太棒了！妈妈，我也真的飞起来了。
0: 来，儿子，爸爸带你来个俯冲啊。
1: 好，走。哇，来了！怎么样，怕不怕？不怕。老爸，您在天上的时候怕过吗？
0: 当然不怕了。爸爸在驾驶的时候会忘掉所有事情，在天上是不能分心的。
1: 老爸。

0: 20多年的后腿。
1: 儿子，老鹰的儿子还是老鹰，你就算是飞不起来，但你可以当科学家。嗯，
0: 老爸，
1: 哎，
0: 你也给我自己试试行吗？
1: 向自己试试啊。
0: 嗯。
1: 来，把手放在这儿。对，抓住了啊。
0: 嗯。
1: 好，这次妈妈带你飞一个高难度的啊。
0: 真的？
1: 对，走。哇！哈哈哈哈哈！

0: 鱼来了，呦呦呦！哎，你们好不容易回趟家，这还张罗做饭。妈，我们不在这是您的事儿，我们回来就是我们的事儿，您快坐下吧。哎，坐。还有一个汤。啊，
1: 汤来喽！来来来来，就是烫烫。哎呦，爸爸，
2: 桃子，快坐下。
0: 妈，尝尝我手艺，看退步了没有？
2: 来，妈。哎，
0: 肉，
2: 谢谢谢谢，快坐下，快坐下。
0: 怎么样？行吧。
2: 桃子，你这手艺比妈强多了。真的假的？真的，好吃。
0: 盛点汤。
2: 哎，妈。嗯。于涛最近忙，我也忙，都赶一块儿了。要不然，早就来看您了。哎呀，
0: 我知道你们都忙，不过我就是觉着婚礼拖延了，有点对不起亲家。 有什么对不住的？那是我的主意。
2: 咱们能不能边吃边说呀？一会儿菜凉了。好，好，好，咱家有酒了。
3: 有
2: 啊，那柜子里有的是。今天咱们喝点儿。真喝呀？喝点儿，高兴嘛。
0: 行，
2: 行，
0: 不许闹。
2: 有白的。
0: 妈，
2: 我有个不情之请，我跟于涛呢，这婚礼一直都没办。 我在想，反正就是个仪式，我们俩已经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今天于涛好容易回来了，要不然今天就算我俩办婚礼了。您是母亲，也是见证人。妈，感谢您一个人这么辛苦把于涛拉扯大，把这么优秀的老公带到我的身边。<笑> 也感谢您把于涛培养成和爷爷爸爸一样优秀的飞行员。妈，敬您。哎，
0: 我倒上，
2: 您慢点喝。
0: 哦，
3: 我慢慢喝。
0: 下面敬我的老公。还敬我呀？
2: 你在我心里是英雄，谢谢你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0: 是我应该谢谢你。喝杯酒，喝杯酒。
2: 来。

0: 行了，快坐去吧。妈，我呢还有个小心愿，今天加床被子了，我就住在这儿了。哎，太好了！妈今天高兴，这杯呀。
1: 妈，真的，妈真的高兴，
2: 吃吧，
3: 快吃吧，要不一会儿菜真凉了。
1: 尝尝这涛做的鱼。哎，
3: 这么多菜啊！
4: 小易，多吃点。
5: 哎呀，别再做了，再做吃不了了。
6: 没事没事，
7: 跟我客气。

0: 虽然说是休假，但我们谁都没闲着，大家心里都急呀。司令员那句话说得通透，小成功靠朋友帮忙，大成就往往都是敌人逼出来的。人家虎视眈眈，咄咄逼人，作为军人就是要把压力催化为动力，让我们国防尽快的更现代化，让我们的航母编队早一天驶向深蓝，形成实打实的战斗力，这才是硬道理。
1: 同志们，经过几天的假期，保障部门把跑道两边的土山问题解决了，不用再担心撞山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转入陆上模拟甲板的试飞。舰载机着舰是世界上公认的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对于我们来讲，目前有两大难题：第一，没有教材；第二，没有教员。但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还是老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梁总给我们讲课。
2: 哎呀，各位千万别鼓掌，我真的不是讲课，咱们是交流。我是搞飞机研制的，至于让舰载机成功着舰，我是外行。
3: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第一代舰载机成功的上我们自己的航母。
2: 怎么上？这真是个难题。
3: 没有经验，开个玩笑，我们总不能把航母开上码头，然后呢用吊车把飞机给吊在航母上吧？那不是太出洋相了。
2: 所以说，要想让舰载机成功的上航母，首先要过下面几道坎儿。第一，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我们如果找不到舰体，一切都是零。第二，让舰载机成功的着舰。
3: 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啊，这个屏幕上的甲板长205米，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啊，我们分四道阻拦锁。第一道阻拦锁离舰尾太近，万一挂不上就撞上了。第四道阻拦锁如果挂不上就掉在海里，所以要求我们要落到第二、三道锁区，就是这个大白点。这个大白点就是我们安全的着舰区，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了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地落在这个大白点上。

0: 前都是听说航母的着舰点小，没想到这这么小。
1: 陆基的跑道是3000米，航母的跑道只有205米。
2: 怎么是有那个灯光辅助系统？
3: 你又偷换。
4: 那么第三个环节就是挂锁。我认为着舰的关键问题就是挂锁。
5: 梁总，挂锁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而且我们大家也掌握了，在飞机起飞重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在什么样的速度区间可以成功的挂锁。
6: 是这样的，地面挂锁和空中着舰挂锁是两码事，我们还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地面挂锁得出的经验适合于海上着舰挂锁？好好听。
4: 秦大队长说的对，这就是问题。
7: 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挂锁、人机锁的适配性试验，
4: 这些数据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辅助性的思考，真正实践是什么样，能不能成功挂锁，我们并不知道。
6: 我来插一句啊，为了试飞过程当中提高着舰挂锁的准确性，总指挥要求我们呢，在基地 B11 科目中只设一道锁，如果挂不上，就算失败。
4: 秦大队长说的对啊，一旦挂锁失败，再想起飞那就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一大技术难题。
8: 梁总说的没错，因为没有谁能真正做到100%的挂锁成功，失败后必须立即实现逃逸复飞。这项技术乍看起来跟着舰无关，但是只有熟练地掌握这项技术，才能确保一旦着舰失败，又能马上飞起来，获得二次着舰的机会。据说，每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都把这项技术看成是舰载机着舰技术中一大关键技术来突破掌握。
4: 陶政委说的对，我们下面讲一下灯光助降系统。二战的时候呢，英美有大量的舰载机要着舰。怎么能落到这个窄而短的还有斜角的甲板上呢？他们就找了一批专业的着舰引导员，用信号旗引导飞机着舰。
5: 梁总，您说的这个引导员也叫着舰指挥员 ,LSO。
4: 对的，但是这个着舰引导员可是不好当啊。不但要求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指挥经验，而且还要求他们有非常好的目测能力。但是海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人的目测会出现偏差，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故。1952年，英国的海军中校格德哈特通过他的女秘书对着镜子画口红的动作受到了启发，他就设计了一款光学助降系统。助降镜就是一个大曲率的反射镜，用灯光打到反射镜上，形成一个坡面。
9: 真聪明啊！
4: 但是问题又来了，航空母舰随着浪和涌上下的浮动，反射镜打出来这个光是不稳定的，它还是会出现事故。
3: 那怎么办啊？
4: 所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英国人又研制了更先进的透镜光学助降系统。它的原理和助降器呢比较相像，但是提供的信号有利于修正方向，减少误差。60年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富兰克林号航母上安装了第一部。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10: 大家抓紧一些，不用拿行李啊。
11: 刘主任，
10: 哎，夏医生，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心理咨询室的主任夏初。
11: 大家好，
10: 这位是夏初的助手柳妮娜。夏医生，这下你的人员都到齐了，把这个行业的精英都召集到一起真不容易，接下来都可以帮你一起完成试飞员们的医学测试了。
11: 欢迎大家啊，及时雨及时雨。
10: 夏主任提前很长时间就过来了，这段时间呢他已经有了初步的医学数据。那夏主任，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1: 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和刘主任一起参与到这项非常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中来。我们给舰载战斗机试飞员做全方位的心理数据建设分析，在

0: 全国头一次，我们现在的身份啊，不单是个服务者，还是研究者，更是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的参与者。我们就是要通过对每一名试飞员一对一的心理研究和支援，迅速的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为未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做好医学方面的准备工作。 最基础的就是把每一名飞行员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完全弄清楚，这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是内行。啊，对了，主任，那个设备已经运过来了，完成了安装调试。 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发现在这一时期对于他们的生命状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因素。 重点是把档案建立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是为了我们未来的服务保障工作找到重点目标；二是为了将来的研究工作找到方向，是不是听上去特简单？这三个月下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但也只有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才可以迅速的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任重而道远，大家一起努力，好吗？好。
1: 现在就去熟悉一下夏主任的工作数据，然后咱们就吃饭，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正式投入到工作状态。
2: 是。
0: 这边等。

0: 走吧，你先回去吧，我再飞一会儿。
1: 班长，副位，
2: 饭得一口口吃，这着舰得一步一步来。
3: 我问你个事儿，你玩的那些飞行游戏里边有没有舰载机、着舰的环节？
1: 当然有了，
0: 实操怎么样？做得好吗？
1: 有一款模拟飞行游戏还不错，讲两个国家航母的海战，其实啊，就是这两个国家最新舰载机之战。
0: 走，看看去。哎哎哎，那就是个游戏，你还要在游戏里找灵感？那也得试试。走，走啊！
1: 这里边还有第五边飞行？那你看看，都有。 你看啊，调低高度，调整姿态，控制速度，借助灯光助降。接下来就是着舰了，挂锁，成功。怎么样？这个游戏确实做得好。
0: 连我这个职业飞行员都挑不出他毛病，说明参与制作的肯定是军迷里的电脑高手。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模拟机上可以加载一个新的程序，结合我们的机型，把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都考虑到，那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体验感会更好，实际飞行挂锁的成功率就会加高，让我们少走弯路。那可是个庞大的工程啊！
4: 不是有专家团队吗？但在此前，我们自己先得设计出一个初级的模板。

0: 你也没睡啊？嗯，睡不着。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所以这次挺奇怪的，池觉阳。
1: 跑步真的管用吗？对我还行。5年的感情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结束了？
0: 你怎么不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呢？
1: 叫你去还能安静结束啊？
0: 那倒是真的。哎，你还相信爱情吗？

0: 相信。只是我不相信我还能遇到。
1: 这次回家吧，我妈又问我男朋友的事儿，说我找不着一个，太真心了。
0: 哎，谁这么可怜呀？又被你拉来当挡箭牌。
2: 你不觉得我跟康延成有点合适吗？
0: 前两天谁跟我说，哎，那个江海不错。
2: 明天你不是要为他们催眠吗？你帮我问几个关于恋爱的问题呗。
0: 啊，老倪呢？你第一天跟我工作，催眠的时候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你不知道吗？拿这个开玩笑。
3: 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男生？
0: 巧克力吃完了，
2: 懂，我懂。
0: 问政委，
3: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向前看，向前看，小心！一路，
1: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 全大队要转入模拟着舰训练。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告诉我一组数据：从空中着舰起始距离和高度准确找到航母着舰区，并在中心点降落，比步兵瞄准标准靶打出10环还要难。同志们，吃大苦、遭大罪的日子要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李涛，
2: 哦，
1: 出列。上次。 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第一师飞员是你，今天轮到我了，由你来担任 ISO，
2: 是，
1: 吴强，
3: 到，
1: 出列。今天由你作为僚机伴飞，
2: 是。

0: 动幺动拐，准备好了吗？
1: 动，我是动拐。动幺报告，准备完毕。
2: 首长好，首长。
3: 怎么是你啊？秦大帝呢？

0: 首长，您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
1: 航母平台又一次海试结束了，我回来透透气，怎么我不能来吗？首长，我们已经报告过了，今天进行第一次逐舰试飞，不过靶子还没有一撇，您来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您先休息休息，等我们这边有名堂了再请首长过来指导。啊，
2: 你撵我走了啊？
0: 首长。
3: 我怎么敢呢？别
4: 高兴，请大弟弟说我来了啊！
3: 是。
4: 咚咚咚咚，我是洞幺，请求起飞。
5: 咚咚咚咚，我是洞拐，请求起飞。
6: 可以起飞。
7: 洞幺收到。
8: 洞拐收到。

0: 动摇，动摇！我是动管，感觉怎么样？我很好，注意观察，寻找着舰区。明白。 重要，飞起来才发现比想象的更难。
1: 动管，下降高度。
0: 明白。

0: 怎么又飞起来了？是啊，什么情况？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定位？
0: 重要，怎么了？
1: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0: 准备下降。
1: 上座。
0: 看出什么问题了？没把握呗。

大帝，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是问，什么原因？最后到主将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将系统了。

0: 动动动动，我是动拐。
1: 发现灯光辅助通道，动拐要求着舰。
2: 动拐，我是动妖。
3: 沿灯光下滑系统，准确着舰。
1: 明白。

0: 是这儿吧？是这儿吧？是，是这儿。
1: 大队长，要不我试试？可以，祝你成功。
2: 动摇，动摇，动摇，请求着舰，动摇，请求着舰。
3: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我是栋梁，
2: 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3: 栋梁明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

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栋梁，栋梁，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
1: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0: 栋梁，明白。
2: 怎么非没戏呢？
3: 那你说怎么有戏？
2: 一会儿飞给你看。
4: 哎呀，怎么还是落到指定区域啊？
1: 走，过去看看。
5: 弟啊，
1: 于道，怎么回事？
6: 待着，政委，我尽力了，但还是没控制住。
5: 于涛，别着急，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的是摸，这一时摸不着啊，也是正常的啊。
1: 好，那先这么着，接下来让谢振宇飞。
7: 谢振宇，登机。哎
8: 呀，看你的了。

0: 东阳，东阳，动三报告，动三报告。说，
1: 这么飞，飞不出一条直线。
0: 为什么？为什么要飞出一条直线？
1: 因为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
0: 这个一开始我就想到了，
1: 但是要想飞出一条直线，
0: 必须得有极高的速度。但你能用这么高的速度着舰吗？出发。

0: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注意灯光下滑通道，沿下滑通道着舰，
2: 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0: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同意适当保持巡航速度，但要适可而止，安全第一。重复一遍，适可而止，
2: 安全第一。
3: 明白。
4: 哎，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5: 看到了吧，他在下降高度，调整飞机姿态，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高度、准确地借助灯光下滑系统指示通道着舰挂锁
6: 下来了。

你不是要靠什么路来了吗？加速啊！

飞机能受了，快检查飞机。 又要挨骂了。

0: 政委来，把这个给你。
1: 好，好，上楼坐了。
2: 赵司令，你去看看，怎么能这么乱呢？
1: 是。

0: 前大队长，现任于好样的，只有他一个人落进了卓建区。啊，
1: 队员，他虽然是落到了卓建区，但是离卓建的中心点还是太远，还是不能挂锁。马队长，我这把蒙的还行吧？哎，大弟，我去看看他。
2: 这鱼啊，飞得不错。谢谢张司令。赵文，
3: 是，
2: 去把这个谢振宇给我叫来。
3: 是。
2: 报告，进来。赵文，你先出去吧。
3: 是。
2: 怎么回事？今天你不但没有减速，相反你还加了速。
3: 报告大队长，风太大，为了控制住飞机，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我不能过分减速。而且，我事先向你请示过，
2: 别说向我请示过，我同意的是适当保持速度，并没有让你全速下降，更没有让你加速。
3: 请听我解释。
2: 你解释什么？你以为像你那么飞，真的能飞出一条直线吗？真能像子弹打靶打十环那样落到着舰中心点吗？ 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飞机，不是子弹，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像子弹出膛那么高的速度。今天只是试飞，我就不处分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0: 今天怎么了？怎么不解释了？往常这个时候你总有一堆的理由，今天怎么说了？
1: 我还没想好。
0: 你还没想好？没想好你就敢飞啊？你这么做是对谁负责？是对是非工作负责，还是对你自己负责？

0: 在这里，我强调一点啊，不能老是想着从加速这条路上去想办法，而是要开动脑筋，要想一想怎么沿着灯光下滑通道去完成这件。关锦麟，
1: 到。
0: 今天你第一个飞，
1: 是，
0: 出发。

0: 一群人落不到中心点上，还飞。告诉石飞大队都回去，把秦大帝给我叫来。
1: 是。

0: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首长到这儿了？我过来是来挨训的，你来干什么？
1: 不想让我看见你挨训，你秦大帝还怕丢人？
0: 看我丢人，你高兴啊？
2: 搞什么名堂？非常这样还非，有什么意义啊？你给我个解释。
1: 报告首长，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请首长批评。
3: 批评你怎么了？你还批评不得了？我不是要批评你，我是让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干。
1: 报告首长，我这么干是跟首长学的。之前首长不是说过吗？我军传统练兵，一共分两条：第一是基础训练，循序渐进，从基础到连贯，然后由连续到应用；第二条则群众路线，大家一起攻坚克难，从实践认识。 到再实践，再认识。
2: 你不要拿我的话堵我的嘴，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1: 报告首长，捉奸是非，我们毫无经验。我们现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全大队在一起都在集思广益，争取找到突破口。
2: 你看看，都落成这样了，你还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1: 虽然落得不好。 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正在想办法，我相信突破口会尽快找到的。
2: 走，
1: 是。哎，首长，吃饭的时间到了，留下来吃饭吧。我们这伙食不错，不像你们那儿人少，晚上吃的都是中午剩下的。
4: 是啊，首长。
2: 非成这样，你伙食再好，我也不吃。
1: 走吧，饭还是要吃的。走吧，吃饭。现在开会啊。议题只有一个：今天全大队每位同志至少飞行了一次模拟捉奸是非。包括我在内，只有谢振宇一个人落到了捉奸区，但是还是没有落到中心点上，无法挂锁。这么说吧。
5: 全大队，孩子呢？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
0: 刘主任，哎呀，刘主任，我刚才真的睡着了。我说什么了吗？结果我们会和每一个人沟通的。我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你经常做这样的梦吗？没有。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1: 谢谢，秦大队，您在走廊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如果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咱们再走啊。你放轻松，我们通过这台仪器调整脑波，达到催眠的效果。好了，
2: 好，
1: 那么准备开始吧。
2: 能不能指纹是非的事儿。

0: 你只要仔细地聆听我的岛屿，配合我完成就好。放轻松，请你仔细盯好你面前的这个动态变化的圆环，圆盘的内环不停地旋转、闪烁，大小也在发生变化。 慢慢放松，你感觉你的双眼已经睁不开了。你叫什么名字？
1: 谢振宇。年龄？31。
0: 结婚了吗？
2: 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热爱飞行吗？
1: 因为鲲鹏。
0: 快看，山鹰，它比蜂鸟飞得更高。对啊，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0: 那你小时候快乐吗？
3: 你看一下你的手，你手里现在有一把钥匙，你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旁边的摩托车。骑车离开那里。
4: 我要拿第一，拿第一。
0: 你面前现在有一扇门，你慢慢的推开这扇门，走出来。
1: 我睡着了。
0: 对，
4: 睡着了一会儿。
1: 多久？也就2分钟吧。
0: 你感觉还好吗？
1: 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我这就算是完事儿了吧？
0: 嗯。
1: 谢谢。嗯。

0: 哎，催眠这么快就结束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想跟你聊聊。
1: 聊什么呀？这都几点了？你赶紧休息，明天聊。
0: 坐下。哎，你说说，你今天为什么落得这么远？
1: 今天降落的时候我没翻任何错误，之所以落得这么远，是因为有风。我降落的时候采用的是油门控制，没有依靠滑翔降落。
2: 我前天在谢震宇那看了一段外军着舰的视频，我发觉他们的舰载机啊，着舰的时候速度相当的快。
3: 是啊，我也看过，怎么了？从3600米的高空要落到茫茫大海，向邮票大小的航母甲板上，还要落到航母甲板上着舰区的着舰中心点。 这就像是步兵带着瞄准镜打超远的目标，还要命中十环。光瞄得准不行啊，还得打得上。
0: 你打得上没有用，你关键是还得打得准。
2: 所以说啊，各国航母啊，都设立了灯光助降系统，但是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又带来了另外的麻烦，这就要求飞行员呢违反操作规程，增加速度，因为你没有速度就。

0: 无法用灯，更飞不出一条直线，也不可能啊，像子弹一样打到靶心。对啊，就像你说的，如果要加速的话，那就得违反操作规程，不是减油门，而是要加油门。那这不是拙见了，那这就是撞见，那这不是找死也是找死。谢震宇今天就是这么飞的，对不对？他降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减速的，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违反规定，你得提醒他。 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别那么大声，好不好？我知道他违反了操作规程，但是他的飞机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他的航迹比我们任何人更加接近一条直线。最后只有他落到着舰区，我们大家都没有落到。
1: 落到着舰区有什么用啊？他没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啊。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为了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我们得加速？
2: 沿灯光下降通道飞出一条直线，然后再去撞击着舰。
3: 当然不行了。
2: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的话提醒我了。谢振宇今天的飞行啊，还是要否定的。我们这是在试飞，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允许大家试验的，但是我们的试验一定不能违反操作规程。
3: 对，
2: 我刚才也在想啊，别说是一条直线，就是接近直线。 谢振宇今天飞行的速度都达不到，这里面不是减不减油门的问题，哪怕是不减油门，它也飞不出一条直线的。
3: 那怎么才能飞出一条直线呢？
2: 要想飞出直线，必须有极高的速度，大力加速才行。
3: 你这不又绕回去了吗？那这不是着舰，那是撞舰，那是开着飞机自杀。
2: 就算是一粒子弹。 它在空中也不可能是飞出一条直线的。我们知道，子弹的弹道都是曲线的。我刚才在想啊，如果真的飞不出一条直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看灯飞行？
0: 哎，对，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着舰的速度，能不能改变一下用灯的方式？只要不再要求大家沿灯光飞出一条直线。 那我们就不用违反操作规程，我们就可以像陆地降落那样减速飞出一条曲线，但是必须要求曲线的两端用灯光，直到最后安全着舰。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中间不管着舰之前再回到灯光下滑通道的末端，最后实施。
0: 准确着舰。我觉得你这个理论上是行得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点困难。
2: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你说是直线好飞还是曲线好飞？是速度快好飞还是速度慢好飞？你现在要求大家飞出一条曲线，降低速度，还得始终保持对飞机的控制。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风。
2: 陆地上有风，将来海上风肯定更大。那么飞机降落的时候，飞行姿态必须要控制得非常好。那么这个飞行员就得非常有经验，非常细心，而且得有一颗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心脏。这谁能办到？那如果这是唯一的正确的着舰方式呢？就因为太困难了，我们就要放弃吗？我们大队的这些人，只要掌握了方法，剩下的就是一个反复练习、积累经验的问题了。
3: 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2: 不好走，但是靠谱啊。 最重要的是安全，每个人不要去想为了追求一条直线而每次下降的时候就开着飞机进行高速撞击着舰，这是不行的。行了，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实验，早点回去睡吧。
0: 哎呀，你赶紧休息啊！
2: 哎，等等，
0: 哎，怎么了？
2: 你那儿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啊？
2: 腰。
0: 哎呀，你别有事没事老盯着我的腰行不行？没事。
2: 明天到医院做个检查，检查完之后把结果拿给我看。
0: 明天有任务，去不了。
2: 我是大队长，不是你哥，这是试飞大队，执行命令。
0: 是。

0: 真刻苦啊！哎，催眠都问什么了？
1: 我都被他催眠了，我哪知道他问了些什么呀？

0: 多长时间？大概十几分钟吧。十几分钟，说睡就睡了。嗯，改天你就知道了。干嘛来了？
1: 庄子的《逍遥游》我看了。真的？
0: 你看，
1: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0: 鲲知道。
1: 不知其几千里也。
0: 化而为鸟。
1: 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己几千里，怒而飞。如垂，若垂。
0: 行了行了，别难为自己了。
1: 天之云，
0: 我知道你读了，有进步啊！
1: 我告诉你，老谢，我现在知道你人生两大目标了：先做鱼，后做鸟。
0: 明天抽个时间，去你屋玩新游戏。
1: 你怎么知道我要新游戏？
0: 新买了一个舰载机的飞行游戏，是吧？
1: 不是，你这消息怎么哪儿来的这么灵通啊？我弄一新游戏，你给我打穿了；弄一游戏，你给我打穿了，搞到现在游戏公司都不怎么接我电话了，你知不知道？老谢，咱俩可是正规军啊，不能什么问题都从那游戏上找啊。
0: 我当然知道了，你不是说你有一个信息搜索能力极强的朋友，啊，说让他帮我们查资料，查了吗？
1: 你那个卓见的那个程序，你现在搞得怎么样了？
0: 我就等着你这资料。
1: 你这你的范围太大了，你能不能缩小一点？
0: 啊，行，你让他帮我查一下各航母国家的舰载机，从进入灯光助降系统起到卓见完成的时间分别是多少？我这个程序需要这些资料来搭建一个数学模型。
1: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各国的舰载机的性能那都是公开的，要再知道时间，就知道它着舰的时速是不是你想要的撞击着舰。
0: 白天你看出来了？
1: 我又不傻，我帮你查。

昨天的试飞并不成功，虽然不成功，但是我们还是从中吸取了一些经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改变思路。怎么改变？我有一个想法。首先要改变对用灯光飞行的理解。过去我们对于用灯光飞行的理解是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昨天的试飞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操作规程来飞，我们无论如何都飞不出一条直线的。 昨天晚上吴强有个新的思路，既然照规程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我们可以在整个的着舰过程当中，首先可以飞出一条曲线，同时在两端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这样的话最终还是能飞出一条直线。有的同志会说了，这太难了。是，同志们，确实很难。 我们现在正在攻克的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只有通过试验、试验再试验，除此以外，我认为就没有别的出路。

0: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
1: 各就位，预备。
2: 停。
3: 这地方有点商业化，商业化的感觉呀哈，不是很接近说那种情怀的一种。比如餐饮饮食文化的一种情怀的一种地方，太商业化了。
4: 豆花鲫鱼的坐标不断的更新，但兜兜转转，一直还是围绕着老街在打转。

0: 四年如一日，必须传承的祖辈的那个饮食传统文化——石磨豆花的纯手工。有很多建议我呀，哈，用啥子电磨，我觉得没得必要的。纯手工、纯天然是最好。
1: 泡好的豆子，通过粗粒的石磨研磨，变成洁白的豆浆。
0: 在下班炒。

0: 陈林做豆花的手艺是跟外婆学的，用的石磨是传了三代人的传家宝。日复一日，磨出了老街的豆香，也磨出了陈林今时今日的心境。
1: 接近20年前都开始学习那个电动花那些，那会儿我外婆才70多点儿，现在外婆96了，身体都很健康。
0: 啊，屋头家里面那些，他哪个都认不到，些生娃子，我们孙子辈的，他哪个都认不到，都认得我。我一走了，我外婆认得到我，哎，你是哪个？哪个？他认得我。豆花鲫鱼中的豆花要能经得住一番火辣的熬煮，既不能太嫩，也不能太老，所以冷锅中的豆花和鲫鱼浸泡的麻辣油润，鲜味像琥珀一样封锁在红油里。
1: 鲫鱼一闻，都是一个低调的香味儿，好入口，先又是个辣味儿，微辣的辣味儿。
0: 能创业，他总是倾情相授。
1: 其实曾经呢，哈，我也是个十足青年，好，也是等于那些，所以让等于那些真正贫困需要帮助的人来到我这来免费学习。
0: 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出师，去把豆花鲫鱼发扬光大。和大部分掌勺人不一样。 和陈林聊天，他不会提到秘诀，也无关匠气。每个味道，每道流程，都和他的人生紧密相关。

0: 磨豆浆，熬底料，是陈琳投身美食江湖后的修行。
1: 所以我的人生格言就是啥子？食磨人生路，多磨好事成，为啥干净来？凭自己劳动的双手和勤劳的双手，改变命运，立足社会，回报社会。

0: 来重庆这一阵儿，我几乎顿顿都在吃火锅。我今儿一看这红油，难不成又要吃火锅了？
1: 火锅是烟火山城当之无愧的主角，但重庆绝不是只有火锅。
0: 老板说了，顾客自己捡。
1: 扒牛肉，一种看上去和火锅没什么两样的本地汤锅，用了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摆脱了火锅衍生品的标签，端到了台面上。将各种卤好的牛肉、牛杂下入红汤中，先吃肉，再涮菜，是扒牛肉的正宗吃法。扒牛肉的起源在沙坪坝双碑街区的嘉陵场。扒灯牛肉是老饕口中扒牛肉的祖师爷，开宗立派的创始人有两位，戴眼镜的这位年轻人叫裘凯，负责加盟相关的业务洽谈，另一位扎辫子的叫罗健，他是扒灯牛肉的掌勺人。
2: 这个牛肉你看都是那个带筋带皮的这种牛肉，它那个瘦肉又很细嫩，然后那个筋皮呢它又嚼劲儿。有时候弄瘦一点的话，那个顾客哈，他都会说怎么今天的肉这么瘦，就想吃这个带皮带筋的那种牛腩。一锅肉的话大概有40多斤，我们一天的话这个肉的话大概就有加上那个其他的蹄筋啊还有大肚啊，差不多都是4-5锅，两三百斤肉。
1: 开店之前，罗健先是向经营白卤牛肉的亲戚学了卤牛肉的手艺，后来又请嘉陵场医院的老中医调整了滋补的香料包，卤出来的牛肉味道虽然不错，但对重庆人来说，不麻不辣就总是差点意思。
2: 当时我们是在自己在家里边搞那个，相当于搞科研哈，搞了好几百斤，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总觉得差了点什么。结果后来还是觉得这个麻辣味儿哈，我们重庆的那个灵魂，又继续又这样自己研究，把那个重庆火锅的麻辣的那种炒料的技术，就一块跟那个滋补牛肉这个汤锅好，然后相结合。
1: 火辣的红汤看着像火锅，但又和火锅截然不同。
3: 因为像你不管说像以前什么毛肚火锅、牛肉火锅，还是什么牛杂火锅，还有卤菜火锅，它都是火锅类细分出来的。然后我们这个应该是属于江湖菜，应该属于跟火锅没什么，基本上没什么关联。
2: 当时我就

0: 说了一句气话，啊，我说想吃火锅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就是想吃的就是哈牛肉。
1: 因为牛肉在清炖时已经加入了几十种香料，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都足够优秀，所以扒牛肉的底料里很少用到味道过于浓郁的香料。
0: 说句老实话哈，我这个汤底你用来烫那个毛肚鸭肠真的就不太好吃，它就适合我们这个扒牛肉放在里面特别好吃。哎，但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店里边荤菜哈，除了扒牛肉基本上好，其他的火锅类的荤菜食材就基本上都没有。它这个汤底这个辣味就是为我扒牛肉定制的。
1: 扒牛肉最开始是在老厂区的室外散棚经营，当时还叫爸爸滋补牛肉。哪怕是重庆这样美食遍地的地方，也有不少人要定期从其他区赶来解馋。
2: 马路有多宽，你就有多少桌子去了，因为摆外面就是摆在，
0: 哎，就是这个坝子上。我们取的名字叫
2: 爸爸牛肉，
0: 爸爸就是坝子的坝，那个，哎，就是摆在坝子上的那种。我们重庆话就是爸爸牛肉，哎，房租特别便宜，600块钱一个月。
1: 2016年夏天，室外散棚的经营形式逐渐消失，扒牛肉才搬到了现在的位置。这间看起来普通的店面，寻来却不易。兄弟俩对牛肉和店租的价格严谨又敏感，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租最便宜的店，用最好的肉。
0: 他以前就是一个蓝色的那个牌子，咱们红高粱火锅，然后我们想的话就把那个字给撬掉，但是他那个因为太久的年代了知道吧，他那个字撬掉之后他那个字的印字还在上面。你看这种房子弄一个小院啊，喝茶挺舒服的，上面很多。当时我们两个都有点胖哈，趴就是很趴的意思，很懦的意思哈，就是堆儿就是一种很实在，一个是写出来不好看，第二个不太好听啊，趴灯啊，这样我们这边说的胖堆儿，哎，胖，我们这个胖堆儿，提前一个小时过去，主要是厨房那边给弄好。哦，那天到理发店了，我顺便问你个发，你都先回去嘛。好，来嘛，理个发。
3: 先剪头的技术。
0: 哎，说明你的技术高超噻。
1: 第二天有加盟店要开业，老罗先去厂里剪个10块钱的头，整理整理形象，图个好彩头，也会像重庆火锅一样闻名全国。但在老罗的规划里，自己会一直留在双碑，因为他知道扒灯牛肉的根基正是这街里街坊的货真价实和老厂区生活的精打细算。渝中区汉文大酒店的中餐厨师长陈科18岁入行，做川菜的经验超过30年。因为身处酒店行业，陈师傅所理解的川菜不仅要追求正宗，更要达到融合。
4: 这炒这可以炒，
1: 辣子鸡在重庆江湖菜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一经问世就带出了辣子肥肠、辣子田螺等一系列的辣子系列菜。家养的屠宰公鸡鲜嫩肥美，本地产的二荆条焦香味浓。这道菜看似家常，烹制过程却是环环相扣，处处考量，对火候的掌握称得上细致入微。炸鸡块的油要够热才能外表香脆，内里又保持多汁。常重头戏的辣椒和花椒多一分

好吃，但不够正宗。下了班，陈师傅和同事要去不流失，芋头既软糯又能保持完整。鬼火育儿机追求的最终口感，靠的是厨匠对呼朋唤友的豪横硬菜，辣在其中，往往出奇制胜，所向披靡。辣子约再次踏入江湖，闯荡一番。这一次，不去追随风暴的中心，而是会一会那些擅长用辣的江湖中人。

0: 很多人对武汉味道的想象是从鸭脖子开始的，可如果只是这样，你就觉得武汉是个很辣的地方，那还真是一种误解。地处华中的武汉，占尽了九省通衢的便利，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味道，三鲜豆皮儿、汤包、热干面、胡汤粉、面窝，这些耳熟能详的小吃似乎和辣都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可见在武汉，辣椒并不是踏入这美食江湖唯一的入场券。可即便如此，当越来越多带着辣味情节的人来到武汉扎根于此，辣味变得无处不在，它开始浸染着过早，颠覆着宵夜。武汉的辣极其包容，无论是无辣不欢的吃辣能人，还是在微辣与中辣之间挣扎的辣味新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辣味佳肴。
1: 俺的客人天南地北的，你卤出来的味道只能是大众体味，适合八对八十岁。
2: 这就是绝配，来这里吃的都要喝酒。
0: 武汉的辣味江湖里，多的是随心所欲的性情中人。关于辣的描述，没有统一标准，更没有严格的界限，可以辣到跳脚，也可以分分钟认怂。
3: 一点都不辣。一点都不辣，
4: 那辣你受不了，一辣满虫子上下都辣。
0: 只要吃得开心，辣与不辣这种小事都可以抛诸脑后。
3: 那哥，你吃一个来，你吃一个。
0: 卤味是这座城市最具人气的市井小吃，也是名声在外的经典特产，远销全国的某某鸭是不少外地人对武汉味道的第一印象，但在武汉吃卤味远非如此。民生路的大型商超对面，穿街走巷，先路过十来个没什么生意的小饭店，第一个路口左转，经过麻将馆、美发店，右前方的500万大奖要先放一放，因为下午4点半无肠子的卤菜就要起锅了。
1: 杀个人之血，打个糍粑，穿个短裤，三五朋友来喝点小酒，百把块钱消费，虚伪得很。
0: 于建鹏说话间看似潇洒不羁，自由又奔放，十年来却每天守着锅，兢兢业业地扮演着红衣巷第二代无肠子的角色。
1: 如果我们想搞的话，几年前就没有什么现在的这盘鸭什么东西，我都在我后面。

0: 这个口径约在1米2的大卤锅，满足了好吃佬对卤菜的所有想象。卤菜的选材说起来简单，无外乎8个字：品质要好，还得新鲜。
1: 十几年来一直做同样的事情，每天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0: 牛肝、牛舌、猪心、肝菌，还有一些不是行家根本叫不出名字的食材，在鹏哥手里都仿佛是江湖老炮才能得到的紧俏品。在品质和价格的较量中，鹏哥从未失手过。下锅之前，荤菜要放到热油里去炸，炸到微微金黄。这些散发着肉香的油是制作辣卤的最佳选择，肉香混着辣椒的糊香，加上老卤，就熬出了一锅街头卤味的灵魂。
1: 卤菜都知道分几种，辣卤、红卤是吧？分几种卤菜，四川卤味、湖南卤味，每个地方的这些每个地方的特色，我们只是说属于我们武汉的特色。
0: 无肠子卤菜的独特味道，有一半来源于这锅老卤。在这简陋的场

0: 这里的操作的轻车熟虑，一会儿你坐满了。而另一半味道的来源是这座码头城市的性格。好久不怕胖子身。傍晚，卢才店开始排队，这条不足30米长的野生美食街。 也展露出他真正的实力。
1: 没事，于叔是弘毅巷的老住户，年轻时他在公安局的食堂当厨师。前两年，看着家门口越来越热闹，他也加入了这条美食街。像我们家从来不卖酒，酒水饮料我都让附近的，就是说让隔壁的街坊他们做，让我只卖我的卤菜。 什么炒饭、炒面、炒粉，我都不搞，都让别人搞。因为有些东西你做生意，你不可能一口气把给个市场吃完，就说别人说了，要留点水给别人喝，你才能在这个巷子里生存。
0: 他是龙头，我是龙尾，哎，牧场只是老大企业，我们是小小的农委吧，
2: 中货服务公司。
0: 一会儿你坐满了，
3: 来点什么？
0: 附近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了班钻进弘毅巷。 沏上一盘卤味，再来一份炒面，就凑齐了饱足又美味的一餐。晚上食客最多的时候，真正的乌肠子出现了。20年前，老吴开店时，顾客们看着他又长又高，就用乌肠子这个绰号来形容他。退居二线的老吴，如果不打牌，就会来店里给侄子们送晚餐。
4: 吃点卤的安菌，黄白人吃完了，再搞点汤，酸菜一汤。你质感要上一下，边走着边上，你不上那么晓得那个味道的。
5: 以前他
4: 我们以前以前也做过餐饮，做过夜市的餐饮的，后来慢慢的摸熟了，配的什么料子，别人吃的觉得还蛮好，五常汉阳、青山、刀削人。
6: 就是看到以后，巷子里东西做的好吃，慢慢的有人一传十，一传十，十传百，那传遍了。
7: 为了保证出品稳定，吴厂子卤菜店每天只售卖2锅卤味。排队中的食客往往要盯着锅里，祈祷最中意的那块卤货不被其他食客选走。
6: 30多年的老店，你就看那卤水就能看出来。
7: 每样都来一点儿吧。
8: 你在这里吃？
6: 在哪儿？
0: 我想吃这个菜。它这个辣是香的。忽然下起小雨，大家把碗碟挪到屋檐下，门洞里，然后一切照旧。
1: 喝酒吃肉，我太胖了，对不对？所以说多点素，少点荤。今天我们荤的点多了，都吃不动了，看见没有？
0: 少你喜欢的。大家的
1: 菜也都是有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也是慕名而来，我们来回都上这来吃几次了。他这个味道做的确实挺好，他家的属于综合味道，满美通吃那味，随着时代的进步，他在调整，适合大众口味，他这做的比较完美的，算是。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只要锅里的卤菜还没受浸，在弘毅巷就算不得什么突发事件。一勺辣卤赋予了卤菜浓郁滋味，是浇在盘子上，还是单独享用，是人与人在这小天地里的分寸与周到。汉阳区一栋极其老旧的居民楼里。 有一个只有4张桌子，但却有5条规矩的烧烤店，它叫辣金子。因为每天只营业3个小时，主打的金子每人限量10串，想要吃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趁早。我们做足了功课，来的够早，排在了第3号。可店里的液化气用完了。
9: 来，
4: 那些给我送上去上来啊。
9: 哦，来的。
4: 快点啊，真的啊。 不说无的话行不行？2900就可以了。
0: 汪长贵，江湖人称

0: 辣金子烧烤店，规矩很多的那个老板。说起这些规矩，总有人怀疑汪叔是不是也学会了饥饿营销。但是深挖这些规矩的由来，每一条还真是有理有据。第一条，过了七点不接单。
1: 哦，没有东西卖了，知不知道？该卖的就卖完了。
0: 第二条，不想卖邻居。
1: 这个邻居的来了就插队，插队就扯皮嘛。别人站了几个小时来插队就买了，我们做的小生意很辛苦的，再扯皮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知道？
0: 第三条，说不上哪天就关门休息。
1: 有人气我，知不知道？原来的人他踢筒子，你知不知道？他不得了，我们要站队，他不站队要买，买就把我心情搞坏了，我就不想做了。
0: 第四条，只收现金。
1: 他们不在这上面做啊，我晚上要去打麻将，收了班，我就要带着现金是吧？我不是拿个支付宝去打牌吗？
0: 不过，最不能让大家接受的规矩，要数不卖饮料这一条。辣金子主打香辣，每人十串就足以被辣到嗓子着火，怀疑人生。可因为精力有限，汪叔坚持不卖饮料。正在卖水的这位叫汪维，汪叔的儿子，兼店内的酒水负责人。小吧台就藏在最里面的杂物间，这里的酒水饮料不仅种类繁多，还支持手机付款。
2: 他不想让我搞太多，他怕我把货的款压多了，自己把自己压住了。但他其实对这块又不是很懂，所以说我前期按他的要求来，对他来说只有顺着毛来，先迁就他，他说怎么样就按他怎么样来，慢慢的再来改变他。做了以后确实有这个效果，他不会有意见了。因为以前他本身都是不让回来做这个事情，觉得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啊，就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但现在的话，他可能慢慢的想开了，可能自己觉得自己的手艺做出来了，他又希望你回来，但他也不会开口。
0: 卖饮料只是第一步，想帮父母分担一些工作才是终极目的。
2: 他们这块分工比较详细，肉筋是我妈妈穿，然后素的也全部都是我妈妈来穿。我爸爸以前就主要只穿肉、脆骨、鸡菌和腰子。然后我回来以后，他的手本身也有现在有这种像是职业病吧，搞长了又都有痛风，所以说现在这个软的东西给他穿，硬的比如脆骨和鸡菌就是我在穿。然后有时候我穿的比较快的话，然后我就帮我妈再穿一点，因为我妈穿金子的话，一般的时间她都是每天早晚都穿，晚上大概要穿到晚上很晚，大概三四点钟才睡觉，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又起来去进货，睡不了几个小时，所以说跟他们两个老的都分担一下。
0: 虽然已经打进了内部，但像腰子和肉串这些热销菜品，汪叔还是信不过年轻人。老汉口的骨子里执拗又认真，小店虽然服务粗糙，但手里的烤串却要精益求精。菜单上的种类不多，可只要撒上辣椒粉，每一样都是必点菜。
1: 是我们自己配的，正宗的，不掺任何东西的，知不知道？这个辣椒很贵，价格上面知不知道？我们家的食材，你相信我们都是买的正宗的。人的嘴巴就狠了，吃的不好，别个不来嘛，知不知道？
0: 老板秘制的辣椒粉包含三种辣椒，按照比例打成细腻的粉末，辣中带香，越辣越过瘾。小汪进店工作有四五个月了，但老汪说，亲父子，明算账。不仅酒水和烧烤的收入要分开结算，辣椒粉的配方至今也还是只有父母才掌握的商业机密。
2: 每次还是他自己亲自去搞那个东西，搞了，就他只带我去，但他是怎么配的没告诉，没问没问，他说死了以后就自然会给你。
0: 根据不同食材需要火候的不同，加辣的时机也不一样。腰子片薄，所以先撒辣椒，这样能缩短烤的时间，保持鲜嫩。肉筋的脂肪丰富，先烤到流油，再撒辣椒继续烤，一直烤到外表焦香，汁多肉嫩。此时肉汁浸润的辣椒粉紧紧地裹在肉筋表面，香与辣完美融合。
3: 他们家的辣就是

0: 吃几天还会就是有回味的辣吧，嗯，就是跟普通的那种什么那种什么魔鬼辣呀什么辣呀是不一样，他们家的辣是有味道的，有味道的辣。
1: 你看这么偏僻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一来都是大几十串一烤，
2: 嗯，
1: 七八十串一烤，他今天只有四十串不给我了。口里过过跑了海洋我们传到口去是不是。
3: 干了20多年烧烤的汪叔直到现在仍然不愿意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在这么简陋的地方烤串，但在每一次的翻烤之间他还是找到了一种不需要和他人言说的成就感。冬天的早上端着一碗刚刚出锅的热干面心中就升起了一团火。在老汉口的眼中热干面讲究的是热干香，麻酱就是味道的关键，不要说辣椒，就是看似必不可少的酸豆角腌萝卜都是画蛇添足。但是随着辣味在这座城市里开枝散叶，有人把红油做成了金字招牌，元记红油热干面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袁汉成，元记红油热干面的老板，他做出的面既能得到老汉口的肯定，又让创新的红油一炮而红。
4: 弟弟好了，热干面不行，辣椒起个锅。哎，
3: 因为多了一味辣，比起其他同行，老袁的早上要更忙一些。凌晨3点准时到店，是常年累月形成的生物钟。
5: 一般的是3点钟，3点差一点点，就是做这些准备嘛，几十年都这个呀。我今天你们要来，我就早一点嘛，稍微早了10分钟。
3: 说起辣椒，老袁总觉得自己带着家族的使命。
5: 我是老家籍贯的，籍贯是湖南的，所以说我们对辣椒有个热爱吧，有个喜欢，有个特别的爱好。从我爷爷那一代在武汉来的嘛，我们是在武汉的土生土长第3代人。
3: 麻酱的香味很强势，红油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得把香和辣都发挥到极致。
5: 材料都是蛮普通，就是要蒸，没得别的什么的不得了的配方啊，那那没得不存在。有些东西啊，越朴实的东西，它越有味道。
3: 磨得细碎的辣椒粉末，倒进热油里，在这香与焦的临界点，把味道萃取充分。辣椒在这个过程里。香气飞升，
5: 因为辣椒你只有好坏的有的就那个品质没得别的，买好一点噻。辣椒它也有香辣的辣椒，就是个辣椒买着它的辣椒品种就是香辣，它有的不香它只辣。再一个就是钱的问题，多取钱了别个愿意给你搞好的。
3: 用热油和辣椒打交道头不得半点辣，油温太高辣椒糊了就有苦味，油温太低香气又不足。靠着经验，老袁的红油越发出色，渐渐就有了名气。
5: 有人不要红油都不给的，不过你吃完我们的面后面全部都是油，碗底呀，不过来是香辣，香辣，贵州是胡辣，武汉是全部都接受得了，外地人做不出这个味道来的。我们是第二届热干面大赛的前10名吧。
3: 几年前武汉举办了第二届热干面大赛，老袁的热干面凭借着老式的口味和创新的红油夺得了最具创意奖。虽然这个大赛只举办了2届便销声匿迹，但他却把这份荣誉看得很重。为了做好热干面，老袁甚至还戒了烟。
5: 做了个工作你不可能我掉了个烟的人走失啊，看着不卫生那不舒服。20多岁开始做起，做了50多岁了，一辈子为这个奋斗了终身。
3: 作为味道载体的面决定了一碗热干面吃到口中的最终效果。
5: 最主要的是这道工，这面有没有劲道啊，

0: 吃的那个没筋道的也不好吃。
1: 所谓擀面，就是让半熟的碱水面在冷风下急速冷却，这样的面才劲道爽滑。无论是制作红油还是擀面，都是开工面。
2: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14: 阿姆，
15: 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3: 让孩子健康成长。
4: 你长的虫子要干嘛？你也被虫子咬了吗？要找解药？
5: 这是秘密。
4: 还保密？
5: 这个地方干什么用的？
4: 看起来像是宗祠。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5: 啊，你们也看不懂吗？
4: 哎，啊，这有本书，古月正字通，这应该是古月族人编撰的字典。
6: 太好了，快对照看看，这墙上画的是什么？
4: 曾经有一个国家叫暮云国，那里生活着古月族人，他们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很多年前，古月族人从苍云峰附近移居到此处，这里变成了古月村。
5: 这就完了？也没提到天穗虫啊。
4: 分头找线索吧。

0: 出发机关后出现了一把钥匙，那应该是很重要的线索。
1: 有道理，我去拿。
2: 等等，赵林，我先探探路。

0: 来只要接近矮桌，这个机关就会启动。
1: 啊，那怎么办？
2: 根据我丰富的阅片经验，这个机关可能是靠重力控制的。
0: 啊，那你有办法？

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集群获评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协同区；绍兴市大象妈妈文明建设项目推进会在我区举行；区应急管理局开展危化品行业爱企服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正式公布第四批省级重点产业集群核心区协同区名单。上虞区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化学药方向凭借坚实产业根基、强劲发展动能，成功获评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协同区，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省级名片。
1: 截至目前，上虞区已累计拥有重点产业核心区一个、协同区两个、新兴产业群一个，总量居绍兴市第一，产业集群发展格局持续领跑全市。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作为上虞重点培育的产业集群，底蕴深厚，势能强劲，目前已集聚新合成、国邦药业、康龙化成等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以化学原料药为根基、创新药与高端制剂为重点、医疗器械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目前集群已集聚规上工业企业35家，规上年营收突破140亿元，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4家，省级及以上企业研发机构21家，产业能级和竞争力持续提升。此次成功入选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协同区，既是对上虞深入推进122现代化产业培育成效的充分肯定，更是上虞坚定不移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成果。下一步，我区将锚定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核心目标不动摇，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围绕方向、重点举措、机制、方法5大关键，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聚焦优势细分领域，精准发力，持续做大做强制造业底盘，为上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昨天下午，绍兴市大象妈妈文明建设项目交流会在我区青春里新时代文明实践综合体举行。会议聚焦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研讨建立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推动项目走深走实。
1: 会上，各区县市文明办依次做交流发言，汇报大象妈妈文明建设项目开展成效，梳理工作推进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及下阶段工作思路与实施计划。在研讨交流环节，参会人员围绕构建项目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开展集中讨论，大家畅所欲言，从队伍培育、资源整合、服务供给、协同联动等方面建言献策。据悉，大象妈妈文明建设项目是绍兴市文明办牵头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2025年在上虞率先试点。项目借鉴象群互助共生理念，聚焦家长育儿焦虑、亲子沟通难题，采用家长同伴互助加专业心理支撑模式，发动有育儿经验的志愿者，联动心理专家、学校、妇联等多方力量，为广大家长提供心理疏导、育儿经验交流、沙龙咨询等公益服务。下一步，各区县市将充分吸收本次研讨成果，健全多方协同联动体系，持续擦亮大象妈妈文明建设项目品牌，更好服务广大家庭，助力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近日，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带上安全是最大的营商环境倡议书和走访服务工作表，走进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车间。日常以安全是最大的营商环境为主题的安全生产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全面铺开。
1: 在当天活动中，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深入企业车间班组、项目工地、仓储场所等一线，实地查看生产经营状况和安全管理情况，面对面倾听企业心声，指导帮助企业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区安委办和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专班联合组织，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

0: 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践行无事不扰、有序必应、其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理念。活动聚焦国庆节前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频繁、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特点，以三个一活动为抓手，开展一次安全检查、下发一份倡议文书，组织一场专题宣讲，推动企业守牢安全底线，实现安心发展。 在走访过程中，服务人员既排查安全风险，也听取企业困难诉求，对一般性问题现场给予指导，对需要专业部门处理的问题及时记录并移交，对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重大隐患，第一时间报告，督促企业采取防范措施。所有问题和企业诉求均如实填入走访服务工作表，做到情况清楚、表述准确、责任明确。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温度。 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我区正以实际行动诠释无事不扰、有序必应的承诺，让每一家企业都能在安全的土壤里安心生长、蓬勃发展。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近日，绍兴市松溪下乡活动走进东关街道马家桥村，绍兴市小百花越剧团带来莺歌戏《九斤姑娘》，村民们齐聚文化礼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九斤姑娘是绍兴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戏曲，故事生动风趣，充满乡土气息，深受中老年群众喜爱。舞台上，演员们身着戏服，唱腔地道，表演生动，将剧中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诙谐有趣的剧情接地气的台词，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欢笑。此次松溪下乡把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把优秀传统文化送到基层一线，受到村民热烈欢迎。
1: 现在俺们国家来个绍兴小伯伯，一个俺故乡当乡当好戏，天天都笑眯眯了，都去，相当好，相当好，希望下一季再来不安逸。
0: 近年来，东关街道持续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把更多精彩文艺节目送到各村，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金九银十历来是婚庆市场的传统旺季，今年本地婚纱市场热度攀升，婚纱摄影及堂预订、婚宴酒店订单等迎来大幅增长，婚庆全产业链活力全开，甜蜜经济释放强劲消费活力。上午9点半，在城区一家婚纱摄影店内，洁白的婚纱整齐陈列，化妆师正在为新人调整妆容造型，摄影师一边调整灯光，一边引导新人变换姿势捕捉甜蜜瞬间，快门声此起彼伏。
1: 我拍摄了三套，一套是比较偏复古的，背景是以红色基调为背景，然后主纱是选择了缎面的一套主纱，然后另外两套是选择去杭州拍外景，团队这边也很负责，因为我时间比较紧，但是他这边都是尽力会帮我赶出来。
0: 该婚纱摄影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9月份开始，该店订单量已增至上半年的2到3倍，还有不少新人前来挑选结婚当天的服饰。新中式、园林、山水等风格备受年轻新人追捧，复古红调、氛围感夜景、草坪外景同样热度居高不下。面对新人多元化的备婚需求，商家也顺势推出婚纱照叠加跟妆跟拍、礼服租赁的一站式打包服务，给新人提供更多便利。
1: 今年比去年的话有明显的这个客流量的上升，因为今年的话是在我们上虞这边的话属于大年，特别什么那个国庆假期这段时间里边过来啊，那我们的话从每天都有4、5对的客人在拍摄。目前我们档期的话最快要等到11月份了。婚纱摄影市场火热的同时，婚宴酒店同样迎来订单高峰。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城区一家婚宴酒店就承接了25场喜宴，不仅当下档期紧俏，不少热门结婚吉日订单甚至排到了明年10月份。面对激增的接待压力，酒店增配接待人员，更新升级婚宴菜品，在食材品质、服务细节上加大投入，满足不同新人的办宴需求。
2: 我们销售布局一块，我们也增加了人员的接待。我们的厨房这边在菜品上也做了很多的更新，例如我们做了虾仁，我们的贝贝南瓜，这是推出了一个新品菜；高档菜呢，我们有南非的干鲍，也会让我们上虞的一些新人，包括上虞的一些客人，吃到更加新鲜、更加美味的一些我们华丽的菜肴。
0: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3: 秋风送爽，秋韵渐浓。眼下，上虞城区公园道路沿线，滨河绿地的桂花树已缀满花苞，处于含苞待放的状态。清新淡雅的桂香悄然弥漫，预示着最佳赏桂时节即将到来。
2: 据园林部门预判，10月中下旬，全区桂花。

0: 将迎来大面积集中绽放，满城桂香将装成深秋。
1: 漫步城市街头，各大公园绿地秋日氛围愈发浓郁，在微凉的秋风吹拂下，桂花树枝叶清脆，长势喜人，细密饱满的花苞簇拥在枝叶间，星星点点，蓄势待发。凑近细看，嫩黄米白的小花骨朵藏匿于绿叶之中，鲜嫩饱满，生机盎然，丝丝清甜，若隐若现，淡淡花香随风飘散，为城市增添了温柔治愈的秋日气息。受近期昼夜温差大影响，桂花进入花期孕育关键期，目前整体处于含苞待放、零星初开的状态，暂未进入盛花期。根据花期监测预判，十月中下旬，我区城区主干道、滨水绿带、城市公园及各大文旅点位的桂花将迎来大面积全域盛放，届时满城桂香四溢，沁人心脾，浓郁香甜的气息将笼罩整座渝城，市民出门即可邂逅秋日限定浪漫。秋日赏桂是上虞人独有的浪漫仪式感，随着盛花期临近，不少市民已提前踏秋寻香，漫步林间步道，沉浸式感受悄然绽放的美好。接下来区园林部门将持续做好绿化养护工作，守护满城秋色，让市民游客尽情沉浸式邂逅这场秋日桂香盛宴。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4: 2026年第四次全国轮眼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秋风一吹，满城桂花香扑面而来。最近出门散步，空气里都是甜甜的味道，这大概就是秋天最治愈的时刻了。今天白天阳光在线，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6.5度，午间户外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天气基本和今天相仿，但局部会有雨水出没。最近气温变化不算太大，但早晚凉意明显，大家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喜欢赏桂的朋友优先选白天出门，随身还是要备把伞。秋天气候偏干燥，大家平时记得多多补水，日常可以多吃些润燥的水果。晴天紫外线依旧在线，长时间户外游玩，防晒不要偷懒。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低气温16到18度，后天晴到多云，气温在18到27度之间。

0: 狼藉。甚好甚好，我这一生走遍三山五岳，带走了一路见闻。
1: 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
3: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4: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1: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5: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6: 我用不着雪狼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7: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8: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

0: 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1: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

0: 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
1: 两安全检查同部署、同检查，落实常态化全覆盖巡查。
2: 目前，我区各交通建设工程基本能够有效落实8%要求，绝大多数在建交通项目扬尘管控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3: 我们对施工现场进行了一个责任划分，设置了责任人，然后场外的话配备了洒水车，定时进行清理，对每个施工区域然后配备了雾炮，保证一个作业点一个雾炮进行作业降尘处理，现场配备了这个高感喷淋设备。高感喷淋的话是5分钟一循环，一次喷淋时间长度大概在1分半到2分钟，然后现场设置了施工围挡，2米5高的施工围挡上面也设置了这个喷雾，对我们施工现场的一个扬尘进行了一个治理。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那你这么着，你吃酒的时候你就走，然后。
1: 既然我们俩分开了，我不想跟你圈子再有瓜葛了。
0: 你要这么绝情吗？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天天去师傅家蹭饭，你吃的不比我少。

0: 我人缘好，也都是你爸教的，没事儿，你来了就好。真不是我不孝顺，是我心里就一直没过去这个坎儿。你说我俩2年都没联系了，我爸上次跟我说一顿，叫他回来他都不回来，我跟他埋怨几句，直接跟我翻脸，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他的心根本就没在这个家，他的家在东寨。
1: 浩南，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搁谁这坎儿也不容易过去。但在今天这日子里，我得替你爸说两句话。你爸经常跟我说啊，干我们这行的，只要穿上这套衣服，就背负着责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对家庭最好的保护。我不知道这话你能不能听得懂。
2: 这事儿我也在琢磨。魏叔，感谢。常胜，哦，魏叔，哎，常胜，
3: 谢谢您百忙之中抽时间过来，
2: 必须得来祭奠一下。我常听陆军领导提起孙二勇同志的事迹，他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主动帮助铁路公路段修补护网，很不容易啊。
4: 师娘，周英，谢谢你啊。
5: 你节哀啊！
4: 我是请假出来的，我待会儿还得回公司。
5: 啊，你慢，你快忙啊！
4: 我先送师傅一程，
5: 哎。

0: 一点心意，师娘，您保重啊！我有时间去看您啊。
1: 哎，长生在那边呢。
0: 我先走了，去吧。
2: 家属来了，在哪儿？师母，魏处，魏处您好。宿舍您好，我是魏光明，我代表铁路公安处向您和家属表示满愿，希望你们节哀。
0: 时间差不多了，要不我们就开始吧。好。
3: 孙二勇同志追悼会，现在开始。 全体都有，一鞠躬，二鞠躬。

孙公安，我王喜柱，作为村主任，我先给您鞠上一躬。

接下来，我代表我们东山村二百三十五户、918个父老乡亲，给你磕一个。 作为村主任，我只能给你鞠躬了。但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我必须要。

0: 老嫂子，进来。
1: 谢谢。

0: 那处，
1: 那处，那处。
2: 大刘，今天这事儿办得不错，还有东寨的事儿要抓紧办。
3: 是，我们正商量着。
4: 不方便耽误了。
3: 哎，好好好，
4: 你先忙，我先回处理了。
3: 是，好，哎。

0: 看见了吧？啊、嗯，就交代下来了。哎，所以我琢磨着不行啊，让他去吧。
1: 谁？
2: 唐生啊？
0: 啊，东寨是货道的重灾区，这刚才那魏处也交代了，那上面挂了号的，得调派精兵强将才交代得过去。常胜就是咱们所的精兵，
2: 大材小用了。
3: 也不能这么说，东寨山高路远，治安环境比较复杂，需要单警作战能力强。我们这次派去的人手腕得够硬，反应得够快，而且还得能跟当地人搞好关系才行。
0: 哎，常胜虽然脾气臭，但是搞好关系这方面他还是有两把刷子。你就看这次他跟老孙办的这事儿，
2: 他这个本事是天生的。
0: 对喽，
3: 走吧。
4: 这个本子你师傅的，你拿走，比放在我这儿有用。我明白，你是觉得师傅是你劝回去的，自责了。其实真不用。你师傅嘴上说不想回东寨，其实啊，他心里哪舍得那个地儿啊？来，拿着。
2: 师傅跟您说过回东寨的事儿是吧？
4: 他不用说，他在东寨待了那么长时间，付出那么多心血，他怎么能舍得不回去呢？你想想，这事儿啊，真怪不到你头上。
5: 警号185116，已封存。民警孙二勇，一路走好。
6: 种薄荷呢？
2: 我种的是一棵雪松。
6: 常警官，我呢，对事不对人。啊，对了，那个前两天陈幺一还给我打电话呢，我们聊起来了，说你们之间是好朋友。你看我们之间都有共同的朋友，那说不定哪天我们也能够成为朋友嘛。
2: 首先我不认识你说的那陈幺一，其次，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我们就一定要成为朋友吗？
7: 逻辑漏洞。
0: 唐胜，唐胜，
2: 哎，
0: 那个，我是想跟你说说你师傅啊。你师傅啊，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意气风发呢啊。上级当时还派他去进修过。可是啊，人的命啊，真的不好说。当年跟他一起进修的那些人啊，现在都穿上白衬衫了，就你师傅，兢兢业业，平平淡淡，默默无闻。谁能想到他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居然是他的葬礼，而且能有那么多人来给他送行，还是他徒弟给张的啊。
2: 不是刘总，你要说什么呀？
0: 我

0: 我是想说呀，你师父这个任期呢还剩下几个月，
1: 他突然这么一走啊，我临时真找不着人来替。
2: 明白。愚公啊，您是领导，这事儿你让我去，我得服从命令。哎，于私，咱俩这关系，这时候我不顶上去，你也没面子。哎，再一个，这本来也是我师父的事儿，干一半，我得接上。啊，
3: 还有一个吧，就是周勇现在正在跟我闹离婚呢，我也正好躲躲。啊，
1: 离婚？为什么？怎么了？
2: 没什么大事，就是他见着我就觉得恶心，我正好躲躲，挺好。哎呀，
1: 那这个时候让你助战不合适啊，我换个人吧。
2: 行。
1: 我也可以去帮你做个周勇的工作，需要吗？
4: 要说吗？
1: 来呀，谢了啊。
2: 妈，
5: 哎呦，回来了。哎，
3: 我一会儿得走，我被派的去助战了。哎呦，
5: 那要多久啊？
3: 一个月俩月的，最多不会超过半年吧。
5: 到底多久啊？
3: 他们也没告诉我多久啊。
5: 你跟媳妇说了吗？
3: 这不是现在去说吗？
5: 那行，那你上去吧，我这忙完上去。哎，
6: 小勇，快点儿，迟到了。
7: 来来了。哎，老爸，
2: 去吃饭。
7: 好，
2: 我回来收拾东西，去东寨助战。
6: 他们安排你去的？
1: 对，找不着人顶。
6: 大刘安排你去的？
3: 是，我师父是让我哄过去的，人没回来，这事儿也理当我来顶。
6: 你想好了就行。嗯。别吃了，别吃了，你不能吃了，赶快拿书包，拿书包，拿书包，快点，快点。
2: 那个，我去那边正好也冷静冷静，然后咱们都再想想，好吗？
6: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
2: 行，那你回头把东西寄过来，我签。
6: 你走之前不能签吗？
2: 我中午就走，你寄过来我签就是了，我不会耍赖的，可以吗？
6: 小勇，你快点，已经超三分钟了。
7: 来了来了来了。
6: 那个，你帮我收拾一下吧，好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老爸，保重身体啊。
2: 把嘴擦干净。
6: 小勇，
7: 来儿，
6: 老是要迟到。我跟你说啊，上课的时候不要老是往回看，有什么话不能下课跟同学说啊？啊啊，那个你刚才为什么跟你爸说让你爸保重啊？
7: 因为老爸太辛苦了。
6: 你才知道你爸工作辛苦。
7: 不是，我听他说他要助战，助战挺辛苦的。
6: 系好安全带啊！快系上。

0: 镇的
1: 也有点够大的啊。
2: 送你上战场，隆重点是应该的。
1: 有什么困难呀、啊？就跟家里说。
3: 对，工作上的、生活上的都可以提。
0: 感觉我这趟上了战场以后，行，上车了。
3: 注意身体啊。

0: 师傅来了，高兴吗？哎，慢点，师傅。
1: 小心，小心啊！
0: 哎，玉妈，正着来，欢迎主战。哎，
1: 那个
0: 干的怎么样？你在这儿还好吗？
1: 肯定没什么问题，
0: 相当好。
1: 行吧，我来了，你回去吧。
0: 别，师傅，我晚点再走，我给你交接一下。
2: 行了，别装了，赶紧回走啊！
0: 那我撤了，是吧？行了，去走，你撤啊！收拾你看。简单给你介绍一下这儿，好好好，还是先去警务室。
1: 啊，不，您先给我介绍吧。
0: 好啊，这儿啊是四等小站，站长九百一十五米，站宽七十八米，一台五道，站舍办公楼两层，这个候车室一间。
1: 嗯。
0: 那边货场一处，货场一处啊，
3: 师傅，
0: 就是那个警务室的钥匙，我就真快走吧啊，直接回去啊，所里边警车都不够了，快走吧，郑站长。郑站长，哎，这
3: 位是不是新来的驻站民警？
0: 啊，不对，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
3: 介绍了，再见，郑站长。
0: 东寨村村主任王喜柱的千金，在村里的小学当老师。
4: 偶尔到站上来化缘，那孩子们弄点书本费什么的。
0: 脾气不好，小辣椒是吧？情况基本就是这样。
4: 行啊，大概都对。刚才忘跟
0: 你说
4: 啊，
0: 9个人。
4: 9个人。
0: 这个就是货场，货车货运。
4: 对，
0: 反正最主要的就是在那儿。
4: 常警官，欢迎你出战。
0: 要不要给你送个礼物啊？饮热水壶。这人叫张来西，东寨村人，远近闻名的二流子，刚从深圳打工回来。
1: 我知道他，算是个重点人物吧。
0: 是，这人确实得重点关注。现在拉帮结派把寨里的出租车生意都抢了。
1: 咱们这儿还有出租车？
0: 就是几辆农用三轮，平时周围几个村子跑跑，一天也赚不了几块钱。他回来把人都赶走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自己弄了辆农用三轮，出站必须坐他车。
1: 不坐呢？
0: 站外的事儿也不归我管，我就没仔细打听。
1: 我师傅在的时候知道这事儿吗？
0: 老孙应该知道，但是没人报警，
1: 他也没法处理。
0: 哦，
1: 这车站来来往往的旅客都是哪儿的呀？
0: 基本都是东寨的，这附近啊有5个村子：东寨村最近，还有前台村、下马村、农家村和后方台村。出行的话呢，要么是在这儿坐火车，要么搭车去县里，再从县里坐长途车去别的地方。
1: 哇，
0: 这儿原先是一个货运站，客车不停。后来说为了方便老百姓嘛，就停了一趟客车，修了这么一个候车室。其实旅客不多，村里人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最主要呢，这个站呢在山坳里。 来这儿翻山爬坡的坐车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啊，那行，那你先休息，刚到。啊，
1: 好
0: 啊，
1: 谢谢，
0: 好啊，那好，我先过去。
1: 好，再见，来。

0: 这趟车不停站，咱们接送一下就行。哦，昨晚睡怎么样？别提了，本来就睡得就不好，早上起来有一只鸡在我门口打鸣，挺邪乎。这老乡养的鸡吗？落单了，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老站长养的，退休没带走，算站里的老职工了。
0: 那他干嘛要跑到我那儿去打鸣啊？
2: 老孙没跟你提过啊？没有啊。这鸡啊，每天早晨叫老孙起床，老孙负责喂它吃早饭，没事的时候就放在办公楼后面养着。哦，跟我是不是一伙的？
0: 哪一伙的？
2: 那这玩意儿自己家人了，我没辙了。
0: 等家没什么事儿，我带你去货场转转。
2: 好啊，
0: 行。
2: 看见没？
0: 嗯，
2: 看着，
0: 直通国道。嗯，你看这边这个，嗯，
2: 这些叫做停留列车啊，等着调度安排合适的车，就都拉到四面八方去。
0: 哦，
2: 货道就盯着他们了。
0: 对，
2: 这因为上面有千峰，沿途各站呢都有列检员检查。嗯，千峰没断，我们就没有责任。
0: 那要是断了呢？
2: 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呗。
0: 你比如说，按值不高的小偷小摸的，那就我们补个千峰就算了，因为这个运输啊都有保险理赔，我铁路再补点，货主也就认了。嗯，
2: 这种情况发生的多吗？不多，个把月一次吧。
0: 那也够多的。
2: 我师傅在所里边的报告里没提过这些，
0: 因为我们没报警啊，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我们铁路内部处理了。
2: 咱们铁路。
0: 啊，对对，这铁路公安和铁路是一家人。
2: 是，
0: 啊，其实吧，就是你们驻站民警啊，更多的是巡视工作。
2: 行，
0: 嗯，
2: 那行，您忙吧，我再收拾收拾。
0: 那行，那你自己看看，
2: 好，
0: 我盯一下食堂，差不多你过来。
2: 好嘞，
0: 好，
2: 好。

0: 到东寨了吗？
1: 你爸以前出差你也不问呢？哎，
0: 现在不一样了嘛。
1: 什么不一样？
0: 我过完生日长大了。妈，我想成为我爸那样的人。
1: 你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0: 为什么？
1: 你们班有几个考四中的呀？
0: 四五个吧，或者五六个。
1: 到底几个？
0: 这都不超过七八个。
1: 你真像你爸，打马虎眼的劲儿一模一样。
2: 到底要干嘛呀？
3: 你别问了，打听了对你不好。哎，对了，警察呢？

0: 过去砸，过去砸，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往那砸，砸不着，砸不着，我再砸一下，砸不着，砸不着，砸砸砸砸砸！大哥，你这儿可以了，大哥，啊！
1: 来，
0: 几个差不多了，
2: 没玻璃了，这已经。
0: 哎，
1: 西哥，来人了，快撤！

0: 前台村，
1: 右转还有个岔路口，一个是龙家村，一个是我们村。
2: 不是，王主任，那个，您去村口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您帮帮忙，我觉得不应该是其他村的。
1: 你凭什么？为什么说是我们村的呀？啊，你往我们村头上泼脏水啊？
2: 不是，王主任，对不起，您别误会。
3: 意思是不排除这可能性，您最好去看看。
1: 不是，我没误会啊，我睡得好好的，是吧？
4: 什么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行，找李东是吧？行，我待会儿找他去啊，你放心吧，师傅。
5: 哟，
4: 师哥，耶，小哥，这什么情况？怎么那么多玻璃？我师傅警卫室被人给砸了
5: 啊！
4: 那人抓到了吗？
5: 晚上砸的，早上看见人在哪
4: 儿。哦，长警官受伤没有？
5: 他没事，人没事，
6: 人没事就行。不是当地没玻璃，还这么大老远运过去？
5: 你这话说的，
4: 这当地有一块玻璃，我把这玻璃全给嚼了，行不行？
5: 嗨，小鱼，你说话别这么冲，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担心这么大老远的，这玻璃运过去，万一碎了怎么办？
7: 哎，不是，你什么事儿都管啊？你累不累？
4: 哎，小叔，
8: 哎，
4: 帮我把这个放警务室去一下呗。啊，
8: 好嘞，
4: 辛苦了，小心点啊。哎，要是重，哎，好嘞，
6: 慢点啊，小鱼，
4: 又咋了？
6: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是不是就觉得我把你师傅挤走了，挤去助战了？
4: 哎，这话我可没说过，你劲儿不打自招吧？
6: 我也不多解释了，日久见人心吧。
4: 哎，

0: 喂，昨晚儿子给你打电话了。
1: 大半夜的，你去哪儿了？
0: 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有必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吧？
1: 还没有，手续还没办。
0: 那就抓紧时间办，离婚协议我已经寄给你了，东债、车债、警务室收，对吧？
1: 你手脚真快啊！
0: 就是打几个字。
1: 哇，说的真轻松。
0: 我现在是觉得挺轻松的。
1: 周英，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喂。

0: 上车，这次看着给点就行啊。我回东站，这几步路我坐什么车呀？
1: 不是，那你去我们村里的餐馆下饭店，你给不给钱？
2: 你吃我们家饭长大的，你要什么钱呀你？
3: 那你上次没给呀？你这次给点呗。
4: 我去前台村，不顺路啊。
1: 二八八，什么顺不顺路，专门送你们，所以上车。
5: 你这车太贵了，我们坐不起，是不是？
6: 太贵了，不是，你们都多大岁数了，就差那点钱呢？再说了，这条路不太平，明白了吗？我要的不是车费，不是油费，要的是安保费。什么叫安保费？安全保护费。
7: 保境安民那是我的事儿，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我是东寨站新来的驻站警察，我叫常胜。大家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
6: 大家放心，你们都可以安全回家。新来的警察是吗？你这话也不能说的这么满呢。你刚来没几天，你知道啥？这天怎么都晒成这么黑了？再说了，晚上乡下没有路灯，磕了碰了，你负责吗？不是，张来西是吧？
8: 哦，
6: 外号土里鳖。
8: 你刚才对我的威胁我都记住了，你听好，我盯上你了。警官呐，要讲证据啊，得守法呀。啊，再说了，我从深圳回来的，你吓唬谁呢？嗯，你在深圳的底细我都查过。
9: 哎，大家听好了啊，今儿我免费送大家回去，
10: 免费，
8: 免费，真免费，上车。
11: 前台座票钱啊？
12: 来来来。
13: 高，来来来，上车，上车，上车！你下去，
14: 下，你不是免费吗？为啥不让我上啊？
15: 来来来来，
14: 哎，哥们儿，干嘛？下来下来，走走路。锻炼身体吗？
13: 你干嘛呀？
14: 哎，张文喜，你个小子！
13: 哎，张警官，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我今天有事儿啊，我下次来看您。
14: 上车。哎，
13: 过来。
14: 哎，行，这警长特别麻烦，我必须得过去一次。
16: 发给我弟弟。
13: 哎，必须，来。
14: 警官，我走了啊。
13: 长警官，长警官，胆儿挺肥啊，回家了是吧？哎呀，爆了，都不痛。你怎么就突然回来了？哪儿呢？想家了就回来了嘛。不远。
14: 没查着你买火车票啊？买票？我坐火车买什么票啊？我们村坐火车都不用买票，为了修这条铁路，我们村左边都迁了，都迁到那山后边去了。
13: 你走那天有个人贩子，
14: 哎呦，
13: 他，
14: 长警官。 这事儿吧，孙公安问过我了，我三哥也问过我了。我对了，我三哥呢就是我们村主任。哎，我要是不清白的话，他能把我绑在祠堂里边抽大板子，你知道吗？
13: 你姓赵，村主任姓王，
14: 嗯，
13: 你们在一个祠堂里？
14: 我算不知了。我们村呢就我三哥说了算，啊，他说哪家祠堂管就哪家祠堂管。
13: 我在这儿就认识你一个人。
14: 我得听你给我介绍介绍这边的情况。什么情况？
13: 张来西。
14: 按辈分啊，张来西他得叫我舅舅。啊，其实他是个孤儿，从小啊吃百家饭长大，在我们村儿就是挨打架。这个人，他急眼了，他六亲不认，连我都敢打。
17: 炮仗似的，一点就着，非常暴力。停车！停车！停车！我要下车太危险。
18: 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9: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

0: 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骗钱骗着你这老头，同情心泛滥。再说这平安符能值几个钱啊？前两次你都忘了，受灾果农买了一箱烂橘子，还有一次呢，病重的单亲妈妈给人家转了500块钱，结果第二天人家号就关了。
1: 你们年轻人啊，张口闭口就是假的。
0: 就第三次了。
2: 我花自己的退休金买个心安，关你什么事啊？
3: 大哥，快帮帮俺吧！俺知道你是好心人，快下个单吧。
0: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该把你所有的直播软件都给你删了。

0: 你真当你老爸老糊涂了？
1: 这个号13号就开通了小黄车，99一个，买了8000多个，评论区100多条评论，都是常军注册的号。他就造了台风，我查了，那个蟹根本就没台风经过。
2: 那你刚才下单是？
1: 不下单怎么锁定他们的收款账户啊？你爸我干了40年民警，跟国热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骗子穿了个 AI 马甲，你以为我就认不出来了？
3: 9611012377，辖区派出所我都联系了，三管齐下，就等今天收网了。
2: 爸，你这个演得太像了。
3: 40年。

0: 寻觅是人生永恒的主题，它可以宏大壮丽，可以探索无尽，亦可以将自己融入一段基于美好希望相关的淳朴旅程。江南一带居民到杭州进乡的历史，国便已经开始了。春生活朴素的希冀远行而至，
1: 江腌制两种鲜咸味交。